是渴了就喝，事实上喝水的时机大有研究。研究表明，每天喝6到7杯水，比喝2到3杯水发生心血管意外的概率更低。而睡前要不要喝水呢？其实，很多不想浮肿的女生一定会说，睡前不要喝水，以免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一个胖嘟嘟的自己。其实站在健康的角度来看呢，睡前应该适合喝200毫升左右的水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倒一杯白开水在床头呀，睡前喝半杯，然后早上起来再喝半杯，不是挺好的吗？下一首歌来听林宥嘉的《少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来听许美静遗憾。其实你要说生活当中会不会有遗憾吧，我想说这一辈子的遗憾可能会真的有很多很多。有一些遗憾我觉得是注定可能会有的，有一些遗憾是人为的，或者是说你在特定的年纪可能就会去经历的。所以我想生活当中要有遗憾，你才能够更加珍惜后续的美好，也才会有后来慢慢变得更加懂事，更加完美的自己吧。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巍的《灿烂》，这是他为某卫视真人秀节目所创作的单曲，收录在2015年他的一张专辑叫《第三集》当中。如果你有研究过许巍的歌词，你会发现他很喜欢用一些非常生活化又带一些正能量的词来描述生活，比如说灿烂啊、阳光啊、自由啊、远方啊。许巍的世界是诗和远方，对，是自由和眺望。有一次记者采访他关于写歌的心情，他说大部分音乐都是取材于生活，这首灿烂的灵感也有部分是来源于旅途当中。许巍似乎也很喜欢拿一把吉他说走就走。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

0: 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泛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有几个朋友为了洗蔬果，洗他的小龙虾，特别买了洗碗机，就是那种有洗蔬果功能的那种。而其实呢，如果你们家没有这些设备的话呢，其实走下面这个清洗程序，照样可以把果蔬洗得非常的干净。第一，先用流水冲洗，能够去除果蔬表面的微生物、脓残和泥沙。第二个呢，再在清水当中浸泡15分钟，能让部分的脓残溶于水中，但浸泡时间不宜过长，否则会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第三呢，再次用流水冲洗，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洗掉果蔬表面的污垢和脓残。如果赶时间的话呢，在流水下面多冲洗几遍。当然，如果你们家有苏打粉的话呢，在水里面放一些，也可以洗得更干净一点，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梁咏琪《当我爱上你》。

梁咏琪的《当我爱上你》。梁咏琪在我印象当中也是一个乖乖女形象，大概出道的时候就以清新自然味道让大家认识，于是很多人对她的第一感觉也不会再改变了。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子，许多当年你喜欢的歌手演员，即便是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中年甚至是老年，很多人记起他们的样子似乎都还停滞在最美好最年轻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说，对于一个歌手一首歌的回忆，往往被记起的都是第一感觉。下一首歌，张震岳《远走高飞》。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弦子的《醉清风》，这是很多人关于弦子的独家回忆吧。这首歌在08年简直是不要太火，当年如果有抖音的话，一定是年度抖音热歌的前三吧，我觉得至少是。这首歌带一点古风，但又有一些蓝调流行的节奏，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风格还是挺少的，至少在很多人说起弦子的时候大概会浮现两首歌啊，我是这样子的，一首是《不得不爱》，一首是《醉清风》，简直是深入人心吧。

0: 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孙燕姿的代表作《天黑黑》。对于她来讲，我觉得称得上是燕姿的成名作。在2000年，她出道的第一张专辑作为了主打发行，而这首歌还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李思松几个人为燕姿量身定做，灵感呢是来自于一首民谣，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还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表示了孙燕姿对于小时候的一个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于回不去的曾经，自己的一些回忆和哀悼，并且呢，最重要的主旨是想告诉所有人，家永远是你最好的港湾，也是大家勇往前行的动力。
1: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包大人升堂问案，审问白云瑞，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回来？你要从实的讲来。两旁人咋呼着说，招，快说。白云瑞从容镇定地磕了个头，回相爷，昨天我奉命和房叔安到太师府参加三国舅的婚礼，当时我还记得定更之后，我跟叔安正在吃茶的时候，有个人找我，自称叫阿四，说金华府我的元济来人找我有急事儿。就这样我跟他离开太师府，到了裤衩胡同四喜堂，我们到了楼上，结果楼上空无一人。阿四说可能那个人等的时间太长了，备不住出去方便方便，让我在这等着他去找。我等来等去，等去等来，一直等到三更天，阿四也没回来，我就感觉到其中必有缘故啊。因此我跟宝儿娘当面讲好，离开四喜堂回开封府，哪知道走到半路上遇上一条黑影，这个黑影左躲右闪，形迹可疑，我想把他抓住问一个水落石出。就这样，这条黑影双腿甚快，一直把我引到城外，钻进树林时踪迹不见。究竟这个人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当我返回京城之时，天已放亮，那时封丘门城门大开，卑职杜甫饥饿，到马家茶馆喝了两碗茶汤，喝完了我回到开封府，正赶上大人升堂问案，我赶紧换了衣服来堂上值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包大人点了点头，白云瑞啊，这么说你什么都没干，你什么都不清楚。正是。哼，有人告你大闹新房，要强暴新娘，同时杀死三国舅，抢走金银首饰21件，你还不从实地招来吗？大人冤枉啊，冤枉！我白云瑞根本就没在太师府，我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来啊？大人啊，我是冤沉海底，求相爷做主。好吧，做主也罢，不做主也罢，咱们讲的是事实啊。展昭哀胡在在，去搜查白云瑞的房间，看看有无赃物，据实回报。明白明白。展南侠带着小义士爱虎还有其他的半差官一行9人到了白云瑞住的地方。咱说了，现在白云瑞就一个人住在开封府，家眷呢都送回元济去了。这白云瑞呢现在是2品的将军呢，所以住的也不错，单独有一座小院，2间房，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南侠爱虎进了屋一看，屋里挺整齐，一张木床、8仙桌、太师椅，还有1架大衣柜，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开始搜查吧，翻箱子倒柜，爱虎一翻这枕头呀，在枕头下头有个白丝绸的包， 拿过来一点沉甸甸的，站着说：“你过来看。”南侠赶紧过来了，把包解开一看，金光灿灿，金银首饰，数了数大小21件。爷儿俩不看还的罢了，看完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倒吸了口冷气。小一晒乎，那眼角就竖起来了，脑筋蹦起来多高啊，心说白云瑞啊，白云瑞，你真不是个人呐，瞅你长得溜光水滑，道貌岸然，一团正气，闹了半天你是个男盗女娼之辈啊！别看你矢口否认，现在赃物俱在，你还有什么说的？这事儿肯定是你干的，想不承认也不行啊。白云瑞啊，你忘了你的身份了，你简直给包大人脸上抹黑，给开封府的办差官是丢人现眼。南侠心如刀绞，南侠心说话，哎呀，人是长到老学到老啊，看见没看见，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白云瑞这孩子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儿来，这回妥了，谁也保不了他了。南侠不住地摇头叹息，又搜了搜，没有其他可疑之处，拿着包回到大堂，堂上人都在等着他，谁敢徇私舞弊啊？展南侠把搜到的包往公案上一放，大人，搜查完毕，已经搜到赃物，请大人验看。哦，包大人打开一看，那黑脸蛋子绷得跟铁块相似，两个眼里头放出凶光啊，啪，把虎胆一拍，白云瑞，你还有何说？云瑞一看也傻眼了，大人，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我白云瑞问心无愧，我冤枉啊，冤枉啊。老庞吉站起来了，看了看这首饰，正是我儿媳丢的，儿媳啊，你也来看看是不是。他儿媳妇过来瞅了瞅，回大人，一点都不错，正是我被抢走之物。老庞吉紧跟着说，相爷，人证物证俱在，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望大人以公治公。老庞吉够损的，将了包大人一军。户部尚书李天祥在旁边也插话，是啊是啊，包相爷，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呢，希望包大人秉公处理。事到了现在，包大人无话可说了，用眼睛盯着白云瑞。白云瑞啊，你真是胆大包天，罪大恶极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岂容你狡辩呢？本阁要依法治你的罪。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在在，铡刀伺候。知道。狗头铡扔在堂上。这包大人呢，三口铜铡，两口宝剑，受了黄风了，有先斩后奏之权呢。

0: 这三口铜铡，龙虎犬三种，这是刑外之刑，法外之法呀。众人见了是望而生畏，脖子都冒凉气呀。包大人今天没办法了，当堂亮出狗头铡。再看张荣、赵虎、王朝、马汉，身披大红的法衣，把铡刀准备好了，用手一劈，这铡刀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明晃晃的铡刀提起，能有一尺多高，两指多厚啊！锋芒利刃，二指多高的马牙兵楠木的刀床子，衣领芦席刷拉打开了，不容分说，把白云瑞放倒在芦席里头，这么一咕噜，就好像煎饼卷大葱，咕噜，用绳子系了三道。王朝马汉抬起白云瑞塞进铡刀，赵虎手提着铡刀把往上十里，请大人宴请。包大人叭叭桌子一拍，白云瑞，你现在讲出来为时还不晚，再不说实话，我可命开铡了。白云瑞在那卷着还喊呢，相爷冤枉啊，我是冤沉海底，没什么可说的。我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铡刀硬。张龙、赵虎在，下边的话就没说。包大人什么意思？行行。他话要一出口，赵虎一使劲往下一摁，这铡刀咔嚓就给铡了。包大人呢，在这时候顿了一下，什么原因？包大人心里难过呀，无论如何没想到白云瑞能干出这种事儿来，难道真是他吗？到了现在还有点疑惑呢。你说不是他，人证物证俱在，怎么解释？又有庞吉、李天祥在这逼着，包大人是实出无奈呀，只好咬紧牙关把他执行了，但是又觉着这事不托底，总觉着玄玄乎乎的，所以才迟愣这么一下。就在这时候，突然堂上有人喊了一声：“且慢行刑，慢！”您想，大堂什么气氛？人人都紧张啊，包括老庞吉和李天祥在内，从来没看过这铡刀怎么铡人。今天又铡的是白云瑞，能给儿子报仇雪恨，又去掉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所以也格外的紧张。公堂上连个大声出气儿的都没有，所以有人喊这一嗓子格外的响亮，就好像重磅炸弹炸开了似的，哗！堂上就一乱，连包的人也为之一惊，所以这行刑俩字就没说出来。闪目一看，谁呀？喊话的人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一看这房叔安晃着大脑袋，双膝跪倒，高声喊喝：“大人且慢行刑啊，小人有下情回禀啊。”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方叔安，你有何说？”“
1: 大人，我老叔白云瑞。”白云瑞冤枉啊，正像他所说的冤沉海底呀。大人的铡刀不能铡好人呐、 因此恳请大人不要行刑。
0: 哦，方叔安呐，搅闹大唐，你可知罪？你说白云瑞冤枉，冤在何处？从速讲来。
1: 是呢，我大人呐，这可是讲理的地方，该说的话必须得讲清楚。那么白云瑞始终跟我在一起，方才他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从时间上来说一点都不错。他是定更天之后被那叫阿四的给领走的，之后呢太师府发生了血案，可是白云瑞又没在太师府，他不在现场怎么能做得了案？莫非他会分身法不成吗？恐怕他不会吧。另外呢，他一直在那四喜堂楼上，有很多人可以做见证，三更天之后想回开封府，又遇上了一条黑影领着他兜圈子，一直这黑影消失了，白云瑞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天都亮了，他又喝两碗茶汤才来到开封府。他不在作案现场怎么能是他干的？从时间上来说疑点甚多呀，因此说不能定白云瑞的罪，请大人公断。方叔安一字一板把这事儿重新交代了一遍，包大人仔细地听着点了点头，心说是啊，方叔安所说不是没有道理呀。那位说包大人断案多年这点经验都没有吗？他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吗？其实您别着急，包大人也考虑到这一点了，但是人证物证在这儿呢，你怎么解释？方才咱说了，包大人为什么迟迟没说行刑二字，心里就疑惑，也包括这种疑惑在内，所以啊说行刑没说出口。方叔安这一提醒，包大人就更注意了。包大人想，是啊，云瑞不在作案现场，根据他所供肯定是事实，他怎么能杀三国舅呢？那么这金银财宝怎么落到他住处了呢？说有人移花接木栽赃陷害，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作为包的人他不能胡说呀，只能做到心里有数。听完方叔安的话，包的人心说此案不能草率定案，应当详细调查才是。大人吩咐一声，方叔安退了下去。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在，把白云瑞提上来。一句话，白云瑞死中得活。卢席倒了开，云瑞重新站起，来到堂上，双膝跪倒，参见相爷。白云瑞呀，我且问你，你方才所供都是实际吗？相爷，我向来不敢胡说八道啊，老白家的人一向不说假话，请大人调查，如果此事是我干的，我愿罪加三等。花供，花了供了。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啊，把白云瑞押入死囚牢，听候调查处置。扎
0: 事儿，把白云瑞押下去了。
1: 老庞吉和李天祥在旁边一听，哎，怎么回事？又变化了。
0: 刚才刚要他的命，乐了半截又乐不出来了。
1: 哟，这老庞吉脑筋蹦起来多高，豁然站起呀！
0: 相爷，
1: 这怎么回事？人证物证俱在，
0: 白云瑞犯下了不赦之罪呀！理应把他开刀扎了。
1: 怎么大人你从中又变了卦了？莫非包庇你开封府的人不成吗？
0: 李天祥也不干了，一蹦多高啊。
1: 哎，我说包大人，都说你执法如山呐、啊、铁面无私啊。
0: 想当年陈州放粮之时，你用铡刀铡过你亲侄保勉，
1: 啊，怎么今儿个我这一看不对劲儿啊？
0: 白云瑞这案子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哪里还有疑点呢？
1: 哦，你听了房叔安的话了，你就改变主意了。
0: 房叔安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哪来那么个阿四啊？
1: 嗯，您就听了他一面之词，马上把白云瑞就给压起来了。此事我们想不通，包大人，这就说明你徇私舞弊。包大人呢，在那坐着，就听他们说，他们也说完了，包大人才说话：“二位啊，这是开封府，我是开封府的正堂官。”主审是我，决定也是本哥。我说执法如山，绝不会改变的。该着白云瑞死，他活不了；不该他死，谁恨他也不好使。我并未说不治他的罪，而是要慎重调查之后再行处置，有何不可呢？
0: 老庞吉一听火了。包拯，包大人，
1: 好好好好好，现在你是大权在握呀，你公然徇私舞弊，包庇罪犯，老夫我跟你完不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秋国庆汇聚延百百黎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黎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黎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9:30，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5: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在开封府大堂上替白云瑞辩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白云瑞没在作案现场，从时间上判断他不在，他怎么可能是凶手呢？咱们说的这书啊是古代的书，但是根据今天来说也在适用。你没看许多的电视剧，许多电影，警察一问在这个时间你在哪儿，几点几点你在什么地方，那个人得说出来，哎，我在哪儿在哪儿，有谁可以给我作证？他不在案发的现场，他怎么可能作案呢？这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那位说这么简单的理，包的人没想到吗？其实包的人也想到了，要炸白云瑞那是吓唬吓唬他，看看究竟怎么回事，也是试探性的。要说包大人问案问了多少，这点经验还能没有吗？哎，方叔安这一说替他说了话了，包大人是十分高兴。可庞吉不干呢，庞吉说是简直是无稽之谈，是你们编出来的，哪儿冒出来个阿四，那人在哪儿呢？我也能编呢，我说那人叫李七，我叫张八，好使吗？捏造谎言，这都是无稽之谈，求相爷公断呐、啊！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白云瑞还翻得了案吗？李天祥也说：“是啊，包大人，这您可不能动摇啊！您可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啊，一向不徇私情。难道说，就因为白云瑞是你开封府的人？”你包皮他不成？包的人一笑：“二位大人，别着急呀、啊，本阁只有公断，肯定还你们个公道，也就是了。”来人，赶奔裤衩胡同四喜堂，把那长班的给我找来，再派人 赶奔丰秋门里马家茶馆，把卖茶汤的老马头给我传来。
6: 是，遵命。
5: 包大人吩咐暂时先休息，谁也不说话，各自想着心事，把白玉瑞先压下去。等了好长的时间，有人向包大人禀报，两方面的人都带来了。包大人再次升堂，首先把那老鸨子给带上来了。老鸨子叫大红喜呀，经历多见得广，那可不白给。但是没到开封府大堂打过官司，到堂上一瞅，我娘哎，好像没尿了裤子，这也太威风太吓人了。他两腿直打颤，跪倒在公堂下，下巴直抖了，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包大人把桌子一拍，你叫什么名字？哎，小妇人叫大红喜。你是哪儿的？
6: 我是裤衩胡同四喜堂的领班。
5: 哦，红喜啊，不必害怕，今天把你带到开封问你点事儿。我且问你，昨天晚上定更天之后，可有一个叫阿四的人把白云瑞领到你那儿吗？
6: 啊啊，有，有这么回事。
5: 你要详细讲来，越详细越好。
6: 哎，是是是，相爷，他是这么回事。那个阿四啊，在头一天，这话也就是前天吧，先到我们那儿去了，看这个房间看那个房间，后来把楼上的四号房间就给包下来了。他说了，他要请一位客人，这客人身份挺尊贵，包了这间房。我们就说那你光包房不来怎么办呢？你得交定钱。他问交多少，我说最少得20两，到了时候里找外找。可能那个人挺有钱，连奔都没打就交了20两纹银的定金。说这话就是昨天晚上吧，果然定更天之后，他把白的将军领到我们四喜堂，我亲自接待的。我还说，哎呀，白大将军难得您来呀，就请到楼上四号房间。以后呢，我把水沏上，转身我就走了。跟您这么说，我们买卖挺好，客人挺多，我光照顾旁人去了，旁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大概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白大将军把我找去了，说是等那个叫阿四的一直没回来，他不能再等了。说有事他要走。我还劝他，我说你要走了，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呢？白云瑞说，算了吧，再回来的话叫他到开封府吧。就这么白大将军走了，我一直把他送到四喜堂门口。
5: 送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6: 哎呀，送走大概没有四更天也差不多了。
5: 好，你对你说这话负责吗？
6: 不，大人您这什么意思？
5: 在公堂之上说话是要负责的，否则国法难容。
6: 呀，青天大人，吓死我，我也不敢瞎编呢。这些事儿不光我一个人知道，我们四喜堂许多人都知道，因此我不敢有半字虚假。
5: 画供
6: 呀，这还带画供的。
5: 画供啊，你得负责呀。画了供了，下堂去吧，回去吧。
6: 啊，没我的事儿了，我的娘哎。
5: 老鸨子走了，包大人又把老码头带上公堂。这老头也是害怕呀，浑身力抖，体如筛糠，给包大人磕头。 你叫什么名儿？
6: 我姓马呀，我叫马发财，可惜这一辈子也没发了财。
5: 以和为生，
6: 开个小茶汤馆，还卖茶水，字号叫马家茶馆。我大人呐，我们从来可没偷税漏税呀、啊，我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5: 你不必害怕，今天把你找来核实一件事儿。白云瑞，今儿早先到你那儿喝茶水了吗？
6: 哎，没喝茶水，喝了两碗茶汤。
5: 你把经过详细说来。
6: 哎，他这么回事儿。哎呀，天也就刚亮不久，丰秋门那城门也就刚开，我们那块还没什么客人呢，我就发现白大将军急急忙忙从城外进了城了，哎，就坐到我们那房厦的下边，哎，那条板凳上了。他说：“哎呦，我太饿了，掌柜的，给我来两碗茶汤。”就这么的，我给沏了两碗茶汤，他坐了一会儿，喝完了，把钱给了，就走了，就这么简单。
5: 你说的可是事实？
6: 这干嘛说瞎话呀？犯不上啊，这千真万确的事情。
5: 画供，
6: 画了供，把老码头打发走了。
5: 包大人转回身看看庞吉，又看看李天祥。二位大人都听明白了吧？这两份口供足以证明白云瑞没说谎话，句句事实。果然白云瑞在案发之时没在现场，他怎么能够作案呢？因此此案疑点甚多，要从长计议，深入调查。来啊，把白云瑞打入大牢，听候处置。
6: 扎实，
5: 压起来了，这事儿就缓解了。
6: 哎呀，人们这心呢才放下。可庞吉和李天祥不干呢，就这么草草收场了。哎呀，包大人呐、啊，包大人，你做事不公啊！都说你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今儿这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白云瑞，人证物证俱在，你不做处理，相反找了许多的借口把他给压起来了。莫非你想开脱他的死罪不成吗？包拯啊，你等着我，我要告御状。走。
5: 老太师疯疯癫癫，跟李天祥两个人上了大轿，赶奔八宝金殿。到了这儿下轿之后，老太师就像疯魔似的，又撞钟又击鼓，咣咣，值日的太监过来了，可吓坏了。哟，太师太师，这您不要命了？景阳钟不是随便能碰的，鼓也不是随便能敲的，要惊动了圣驾，有掉头之罪。老太师啊，你怎么能不明白这个事儿呢？休得胡说，我冤沉海底呀、啊！咚咚，李天祥就在那头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咚咚咚咚咚咚咚。你说这份折腾，单说四殿仁宗，那皇上啊，不是天天升座早朝，有个规定，三六九大朝，逢单日子，皇上肯定升座八宝金殿处理朝堂大事儿，不是这日子，没有特殊情况，不是天天升座早朝，仁宗皇帝在内宫呢。被白云瑞和太师府发生这个事儿搞得头蒙脑胀，仁宗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吃也不香，坐也不安稳。仁宗就想啊，难道此案真是白云瑞干的？真想不到啊，
6: 人心险恶，人心难测呀。皇上越想越恼火，不知道为什么，还多少有点心疼。正在休息呢，钟鼓响了，仁宗就一皱眉呀，心说这怎么回事，谁胆大包天，胆敢私碰钟鼓啊？朝廷有明文规定，私动钟鼓掉头之罪。他把值班的太监找来，让他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时间不大，值班太监回来了，万岁爷，闹了半天是户部尚书大学士李天祥和太师庞吉鸣钟击鼓。另外太师说请陛下升殿，他说他冤沉海底，有急事启奏。唉，仁宗心说，我这老丈人没事净给我找事儿，挺大个岁数了，哪那么多的事情真跟着他操心呢。但又一想，老太师敢惊动圣驾鸣钟击鼓，肯定是有急事儿。焉有不升殿之理呀、啊？吩咐一声，更换衣服。皇上升殿能随便穿衣服吗？得穿好了朝服，仁宗才升座八宝金殿。值班的大臣左右站立，有的连鞋都没穿上，不知道什么急事儿。钟鼓齐鸣，知道皇上要升殿了。骑马的骑马，坐轿的坐轿，跟他咕噜上了八宝金殿，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仁宗坐好，还没等问怎么回事呢，庞吉哭着就上了殿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呐！陛下给臣做主啊！是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仁宗在九龙口坐着一皱眉，嘿，哎呀，心说老太师成何体统，又哭又叫的像话吗？可又一想，那么大的年纪了，哭得如此悲痛，情有可原呐。仁宗把火往下压了压，庞爱卿不必啼哭，有什么冤枉从速奏来。陛下圣明啊，陛下还记得吗，您降下旨意让包拯负责审问白云瑞一案，您还降下旨意让臣和李天祥前去听堂，我们遵旨照办，到了开封哪知道包拯包庇纵容白云瑞，找出种种借口不予处理，相反说还要从长计议，人证物证都俱在，他还有何说呀？他公开包庇罪犯，臣斗他不过，因此请陛下做主啊。李天祥也跪下了，把经过详细的跟皇上一说。仁宗心里也不痛快，心说包青啊，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你就没想想为什么我叫你主审，要按理说白云瑞是你开封府的人，你应当避嫌，这事儿交给大理寺三法司刑部衙让他们去审，朕考虑到你的脸面，朕相信你，没让你避嫌，让你亲自处理，因为你铁面无私嘛。还没想到我想错了，你也有变化了啊！公开包庇白云瑞，这还了得吗？来人，选包拯。包的人明知道李天祥、庞吉得告他，也做好思想准备了，包的人就在下边候着呢。万岁一传唤，包的人上殿跪倒施礼，
5: 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包拯见驾。啊丢，包拯啊，我且问你，我叫你审问白云瑞一案，你是怎么审的？哎，难道说你包庇罪犯不成？包大人往上磕了个头，陛下息怒，臣天胆也不敢这么做呀。至于怎么审问的白云瑞，全有详细记录，请陛下龙目御览。光说不行啊，这有笔录。说着往上一递，电头官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仁宗压着火一篇一篇看，把大红喜老码头做的那证，方书安提供的证据等等等全看了，又看了看这面。哎呀，皇上也犯难了，太师庞吉、李玉环、李天祥所说人证物证俱在，同时在白云瑞的住处还翻出赃证来了，这是不容置疑的。再看看这边提供的证据，白云瑞没在案发现场，他不会分身法，他怎么能做得了案呢？说的也句句在理，证据也有，可是又一想，那个阿四是谁呀？双方都说这阿四，庞吉矢口否认不认识阿四，这人现在失踪了，找不着，这是一。另外，怎么就在白云瑞的住处把赃物给搜查出来了呢？谁给栽的赃啊？谁那么大胆子敢跑到开封府往枕头底下给栽赃去？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哎呀，仁宗左想右想，正在盘算的时候，老庞吉又跪倒了。陛下，陛下就靠您给做主了，我儿死得太惨了，如果陛下不做主，老臣没有活路了，陛下呀。要求自己处置白云瑞，如果不处置，这些人肯定心里都不满。又看太师哭得十分悲切，想起三国舅死在刀下也实属可怜。皇上往这边看了看包大人，心说包拯啊，你真做了对不起朕的事儿啦？你敢包庇白云瑞？他这我怎么办呢？皇上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就听下面有人高声喊喝：陛下，臣有本上奏。声音十分洪亮，仁宗往下一看，谁呀？闹了半天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八王千岁上殿了，仁宗赶紧欠身离座呀：老人家您怎么来了？嗨，我能不来吗？这么大的事情惊动朝野呀，我在南庆宫坐不住了，因此到八宝金殿看个究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0: 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与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 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合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的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 李老师，我哪给自己担，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儿。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儿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 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 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面。
2: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2: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
2: 啊，
3: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2: 啊，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 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啊，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啊、都有好几年了。
2: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2: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2: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2: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啊，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2: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3: 哦，
2: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3: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2: 嗯，
3: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2: 嗯嗯。
3: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2: 嗯，
3: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2: 嗯，
3: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2: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啊，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呀、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3: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2: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3: 对，
2: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 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3: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啊，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2: 嗯，
3: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2: 嗯，
3: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啊、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都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2: 嗯嗯。
3: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2: 就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3: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2: 嗯，
3: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2: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啊，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那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啊、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嗯、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
3: 哦、
2: 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3: 对对，是、
2: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3: 对，
2: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3: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2: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3: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嘞。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呀、嗯、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2: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4: 哦，
2: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4: 哦哦，好 好好好，
2: 嗯，
4: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2: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
4: 嗯，
2: 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4: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2: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4: 哦，
2: 你现在是哪儿疼？
4: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2: 嗯嗯，
4: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2: 嗯。
4: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2: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4: 啊，
2: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4: 嗯嗯，
2: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4: 嗯，
2: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僵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4: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2: 你血压多少？
4: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2: 嗯嗯。
4: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呀、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2: 嗯。
4: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的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2: 嗯，
4: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2: 嗯嗯，
4: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啊、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2: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
4: 嗯、
2: 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4: 哦，
2: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
4: 嗯、
2: 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
4: 哦、
2: 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
4: 嗯、
2: 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
4: 嗯、
2: 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4: 哦，
2: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僵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
4: 嗯、
2: 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4: 哦。
2: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4: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2: 嗯，
4: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2: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4: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2: 好，
4: 那谢谢您了啊。
2: 哎，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2: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哈，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救了。
2: 您是老患者了。
5: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您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2: 嗯嗯。
5: 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2: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5: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2: 嗯嗯。
5: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就是在这个20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2: 嗯嗯。
5: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哈、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2: 嗯嗯嗯。
5: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2: 哎。
5: 啊，这会儿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2: 嗯嗯嗯。
5: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2: 嗯嗯。
5: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2: 嗯嗯、
5: 啊、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2: 嗯，
5: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啊、就是不当家、啊、
2: 嗯，
5: 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2: 嗯。
5: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嘛，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2: 嗯嗯。
5: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2: 嗯。
5: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2: 尿裤子里了。
5: 哎，尿裤子里头。
2: 嗯嗯。
5: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都没地方搁，
2: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5: 对对对。
2: 嗯。
5: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2: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6: 嗯，
7: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6: 嗯，
7: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5: 对啊，又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2: 嗯，
5: 这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7: 嗯，
5: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

0: 吃过，
1: 嗯
0: 啊，还有那个吴松，就是说这人家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1: 嗯
0: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
0: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代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
1: 嗯嗯，
0: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一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为什么限购三副啊？每个人限购三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想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一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哈，
1: 嗯，
0: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是，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1: 嗯，
0: 老伴儿问我是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1: 嗯嗯
0: 啊，中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0: 嗯嗯嗯，是是是，
1: 嗯，
0: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以后的温度了，
1: 嗯，
0: 包括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1: 嗯嗯，
0: 就是干点什么，也就比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说能掌控住了。
1: 嗯嗯，
0: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1: 嗯嗯，
0: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嗯，这个现在就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1: 嗯
0: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上，哎，我也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

0: 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啊。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你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黑葫芦丝了。
0: 啊、
3: 哦，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都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3: 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
0: 哦，
3: 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嗯，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

0: 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1: 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1: 哎，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秋国庆汇聚延百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古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你
2: 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4: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这首歌来自于翁倩玉的闽南语的歌曲，叫做沙沙雨淋湿湿。这里是九一四老歌回忆录。
1: 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刚刚这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实际上呢，这首歌它的作曲者李伟松把这首歌写出来之后呢，给很多的唱片公司都去推荐，结果呢没有人愿意要这首歌。后来直到张学友的御用制作人欧丁玉听李伟松弹了这首歌，诶，觉得曲子还不错，如果说呢然后就拍板说这首歌要留给张学友演唱，然后呢让陈邵琪和吴庆康来填了词，于是这一首歌收录在了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专辑《这个冬天不太冷》当中。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好的音乐作品啊，还需要伯乐来慧眼识珠才可以，或者呢通过一些机缘巧合才能够来到大家的耳朵旁边呢。就比方说我想起赵传的那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了，当时也是其实被这个音乐人丢在垃圾堆里面不准备用的，可是呢被赵传重新捡了起来，所以他们才有缘跟我们相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老歌还有他们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天王天后级的人物谭咏麟、陈慧娴他们的合唱，而这一首歌呢出自 TVB 1996年版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这个版本的令狐冲由吕颂贤来扮演的，听到的是谭咏麟、陈慧娴《活得潇洒》。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

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赵传加盟滚石唱片以后，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炮而红，而由音乐教父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这一张我是一只小小鸟，则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多少人都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像是一只小小鸟，挣扎着扑扇着翅膀想飞得更高一点，可是生活就是那么的艰辛。有的时候啊，我们活得太累并非是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气氛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目光，最终呢是乱了自己的心神，渐渐的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里。实际上你要记得，你终究是活给你自己看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和你来分享到老歌《南方敲痛我的心》。

0: 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多年好友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挺不舍的，但是呢，也祝愿他前程似锦。一首小虎队的歌 ，Say Goodbye, My Friend。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放松心情，听一首轻快的歌，中国娃娃哥哥妹妹采茶歌。Yeah, yeah, yeah.

0: 中国娃娃这一个组合呢，最开始是由两个泰国的小女生一起组成的。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其中一名泰国女生呢换成了一个台湾女生啊，组成了这样一个全新的中国娃娃的组合，在华语音乐市场呢做出了更多的成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中国娃娃的哥哥妹妹采茶歌。诶，说到茶，其实呢这个茶根据季节来分的话，是有春茶、夏茶和秋茶之分的。古人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指的就是白露茶。实际上呢现在这个春茶的苦更受现代人的追捧啊，只不过有一些人觉得秋茶的汤色啊、滋味啊是在春茶和夏茶之间的，香气平和一点，所以更有一些人呢会偏爱秋茶。如果说你喜欢喝茶，捧着一杯香气扑鼻的秋茶，听着老歌回忆录，该是多么美的享受啊。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这个主题有点特别啊，有一些古典音乐我们其实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呢当它用流行曲的方式演绎出来之后呢，会让更多的普罗大众能够去关注、去了解、去接受古典音乐。今天就想跟大家说一说古典和流行的碰撞。

0: 伍思凯《爱的钢琴手》里面呢，其实引用了这个帕海贝尔的卡农的片段啊，中间一段钢琴的 solo 非常的自然。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的小音乐杂志板块呢，就想跟大家说说有关于古典和流行。其实有的时候偶然呢，我们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会觉得诶，以前好像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啊，但是在流行音乐里面欣赏过非常多不同的歌手啊风格专辑之后，偶尔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其实很多的流行音乐里面都参考过一些古典音乐当中不朽的著名的乐章或者是桥段。所以今天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流行音乐的经典老歌当中运用到古典音乐的这一些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0: 这首歌是李克勤的《情非首尔》，洞箫打头的歌，然后呢，伴随着这个西班牙清脆的勾弦，再引入小提琴的夜曲。对，这首歌里面运用到的古典音乐是舒伯特的小夜曲。今天我们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特别的小话题，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啊和古典音乐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可能它比较小众，欣赏的人不是很多，而流行音乐就不一样啦。流行音乐它的特征呢是篇幅小，结构紧凑，而且通俗易懂，这就决定了它的受众群体更加的广泛。可古典音乐呢被叫做严肃音乐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平时不太接触，但是呢当它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的时候，诶，会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古典音乐。当你在听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耳熟能详，也变得易于接受了。我觉得没有说哪一种音乐类型是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呢，只不过大家喜欢什么就愿意去接受什么样的，而当他们互相结合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另外一种音乐形式，我觉得都是未尝不可的事情。比方说卡农啊，这一段就有很多的流行音乐借鉴了，对不对？而且呢，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出名的流行歌手，他们呢出身都是学古典音乐的，所以他们也会更好的在自己创作流行音乐的时候把古典音乐的部分融合进来。比如说王力宏，又比如说周杰伦，他们的歌里面就有很多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给我一个吻，这是来自于张咪的版本啊。这首歌呢真的是一首特别特别老的歌了。其实这一首歌呢是首唱是张璐，改编自1953年的一首英文歌，叫做 Seven Lonely Day。 张璐的这首歌呢后来被很多很多的这个歌手来翻唱啊，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过往的这一些经典。而好时光有我们好音乐的陪伴，也希望带给你好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时光杂志今天会跟你来聊一聊，听一听这个台湾电视剧的最高奖项金钟奖当中的经典获奖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部电视剧，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在国外的时候无聊，把这部电视剧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看了很多遍。虽然这部电视剧有很多集，但是呢他把里面的情节记得清清楚楚。那么就一起来听听看了。

0: 剧的情景了。1993年啊，台湾中华电视公司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改编制作的长篇电视剧《包青天》，而这首同名主题歌由胡瓜来演唱啊。这一部电视剧呢，金超群、何家劲、范宏轩来主演呢。啊，讲到包青天断案的故事，印象深刻的有什么样的这个里面的小故事、小单元呢？什么铡美案、真假状元，还有狸猫换太子，对不对？所以呢，这部电视剧啊，真的在当年给太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当然里面的歌也非常的经典，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包青天之外呢，还有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啊，张真的携手游人间呢，当时都是传唱一时的。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分享到的是台湾金钟奖历史上那一些获奖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相关的插曲。那么接下来的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 耳聪目明无病灾。

0: 济学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忧，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不前两天啊，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啊，带着他家的这个小孩子啊，到我家来看我，来串门的。这个小朋友啊才8岁，进门就问我：爷爷爷爷，我爸说您特别厉害，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跟这孩子就开玩笑啊，我说我是守门员呐。当时我的学生啊一脸疑惑，他说：孙老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是咱们补虚派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吗？什么时候又成了守门员呢？我笑笑跟他讲，我说其实啊，每一位医务工作人员啊都是守门员。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每个人呢都希望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那我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像守门员一样啊，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大程度减少大家进医院这道门的机会。那在我从医近40年的光景里边啊，我确实呢也说到做到了啊。你像众多的心脏病、糖尿病、脑病、肾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都是被医院判处死刑的啊，都没剩几个月时间的这种危重患者。那他们呢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全面补四虚之后，不但是摆脱了病痛，还大大延长了生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健康生活。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这些患者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啊，更是救命的一个机会。包括这次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补虚方啊？因为老朋友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原研药，能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有多么的来之不易。那原研药是啥呀？原研药啊，是原创性的专利药。它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层层的筛选啊， 还有那些严格苛刻的临床试验才能被获准上市的，而且平均需要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去研发啊，要花费数亿美元的这个研发成本，所以它价格呀非常昂贵。上市之后呢，有国家授予的专利保护，什么意思啊？哎，就是我们是独家啊，是全世界独一份，法律上呢给保护，谁也不能模仿。所以说呀，无论你是去药店也好，还是在网上，你就可劲儿找吧。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找不到。那你能买到的都是些啥呢？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那原研药和仿制药有啥区别呢？首先第一个啊，配方成分上有区别。比方说国家专利补序方，它的军药是啥呀？是来自神奇的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的补虚至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那这个药珍贵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讲，金钱已经没办法衡量它的价值。我们看一下老祖宗是怎么评价它的功效的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说它是啥呀？至尊级仙草啊，可遇不可求。还有的说它是这个起死回生之效啊，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你看看啊，这些字眼说明啥呀？说明在中药里边它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那我试问大家，你花多少钱可以买命啊？那仿制药会给你啥呀？他肯定不会给你用这个人形手物，因为他没有啊，他会给你换成啊10-20块钱的普通的何首乌。包括在药材的用量上，国家专利补序方作为原研药也会实打实的足量用药。您拿到手的一盒药啊，能够保证是80公斤原生药材浓缩的，您吃的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成分。那仿制药呢，1%他都做不到啊，你说他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第二个区别是啥呀？安全性上的。原研药从研发到试验再到检验再到临床需要大概15年的时间，8期临床啊，毒副反应试验，10,000个动物试验，都需要充分保证它的安全性还有效果。再去看仿制药，研发时间都很短，而且连这个病例呀、这个做的一些实验呢都十分有限，所以它的安全性啊能够有原研药的30%都不错了。你说你用着你能放心吗？第三个就是成本。原研药的研发成本非常高，不管是这个配方药材还是工艺，原研药啊都做到了顶级，可以说是天花板。就拿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来讲，整个研发时间长达30年，研发成本达到数亿美元，而仿制药呢那成本就比较低了，因为啥都是仿造的复制的，是不是啊？方子原封不动搬过来，然后药材再给你缺斤少两点，再给你一次冲好点，也没啥工艺，直接机器流水线生产，所以可想而知，你用这些仿制药它效果能好吗？我一再和大家强调啊，不是原研药不叫好中药，不是原研药没办法保证好疗效。大家都知道原研药好，但是遗憾的是啊，现在你在市面上，在这个药房里边，在这个网上，大家花那个几十块钱您能买到的基本都是仿制药啊，原研药你买不到。为啥呢？第一啊，原研药啊它是专利药啊，它有专利保护。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如果没有我们亲自授权的话，谁敢卖啊？他敢卖的话就得吃官司。第二啊，原研药呢太贵了，成本价就那么高。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以往售价一副药5600块钱， 哪个药店有这个

实力，即便上架，很多人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啊。但是现在呀，大家赶上好时代了，随着国家专利补助方啊被正式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用药啊，你像农民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我们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您购买一副药啊，报销呢65%；购买三副药的话呢，报销就高达80%了。那大家自己算一下吧。国家专利补助方，正常售价一副药是5600块钱，现在呢给大家报销65%到80%，这就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现在只用2毛钱就解决问题了。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就把那个大头啊都给您承担了，您自己就花个零头，花个小钱，彻底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让大家呢不再为钱发愁，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负担，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没有门槛了。所以我经常讲啊，小病一副药，大病呢不过三副药。三副药咱们四虚同补，五脏同调，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三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我让你去根儿啊，我让你彻彻底底的摆脱这个药罐子。这就是原研药、专利药给到的底气。那过去很多患者问我说，孙主任呐，您说我病得这么重，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三副药真能治好吗？我老孙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我们补虚派传承了几百年的治病奇方，被业内誉为国宝级补虚地方。几百年专治各种老慢病，专治各种危病、重病、大病，而且呢无一失手，无一例外。所以大家伙呢大可不必担心的啊，你症状越重，它的效果反而呢更明显、更显著。再说了啊，你病得再重，能比那个肾衰尿毒症还重吗？不能吧。你看啊，我曾经有一个89岁的患者，他到啥程度了呢？尿毒症晚期，全身水肿，一周就得透析3次啊，手上插的都是管子，光是透析造那个漏啊，一只手就造3个漏。而且这位尿毒症患者，你看这指标啊，血压、高压190，低压100，肌酐是1200，几乎都要爆表了。躺病床上呢，一直吐，呕吐物里边都带着血，而且还有一股很大的那种酸臭味儿。就是这个尿毒症晚期的患者，他阴阳气血至少亏虚95%了啊，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日子是倒数了。当时啊，患者家属给他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也就是最后一搏呗啊，最后一试啊，如果没效果那就放弃了。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个命悬一线的危重病人，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1个月之后啊，身上的水肿消了一半，呕吐的次数明显减少，排尿尿量增加。以前是尿不出来尿啊，你得插这个导尿管，1个月之后能自己自主排尿。那这样的转变呢，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就这么坚持不懈的服用，老人家是肉眼可见的好转起来。那三副药用下来，恶心呕吐，身上没劲儿，头晕啊，这症状都没有了，水肿的问题解决了，排尿正常了，小便1天5到6次，尿里边泡沫蛋白没有了，血压呀、肌酐呢、尿素氮呢、什么尿蛋白、尿酸这些肾功的指标完全都正常了。而且老人家呀精神头也足了，能正常吃饭睡觉，甚至呢都不用再继续透析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补虚啊是治我病的，补虚呢是给我续命的。所有人都说这是奇迹，我认为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四虚同补的必然结果。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君药是啥呀？是价值连城的补虚至尊，

0: 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中医中药啊，研究这个药相论。什么叫药相论呢？说白了啊，就吃啥补啥。哎，你比如说治关节病的一些药，像续断呢、桂枝啊，哎，像川芎啊，哎，大家用过的知道，都是一节一节的啊，就跟我们人体这个关节很像。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本草经书》说它是人经中药，雌雄两种，故能阴阳同补，气血双修啊，说明人形手物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呢，就是雌雄同体，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这个雌雄同体百年手握，它有灵性啊，所以呢也被称为叫人经中药嘛。这个经啊用的非常恰当，因为人形手握啊，它是吸收了北纬30度天地的阴阳的精华，历经300年才长成了人形。百年人形手握啊，可不得了啊，它里边富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啊，说白了呢，患者吃进去就是以人形补人形，就跟那个太乙真人似的啊，在乾坤洞用那个金莲藕重塑哪吒真身一样，所以它有回阳救逆、起死回生之功嘛。这么珍贵的药材很稀少啊，所以我们采用了最尖端的叫中药克隆技术，才能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使用上百年人形手物。那你看过去呀、啊、很多老板啊、企业家得了什么肾衰冠心病啊，得了脑梗糖尿病，得了大病重病，哎，都跑到国外去看病，结果呢大手一挥啊，好几十万好几百万花没了，最后发现呢病也没看好，哎，又回来老老实实的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呢三副药下去啊，心绞痛不犯了，视力好了，偏瘫重新站起来了，肾衰得到逆转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一旦健康了，你活着都有奔头，接下来呢自己定个小目标好不好啊，我们都活到100岁吧，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实现四虚同补，真正实现五脏同调，就能从根本上来提升我们五脏的机能，哎，包括让你的血压、血糖，哎，你的这个心跳、呼吸都能恢复自动调节的能力啊，都能恢复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你抵御疾病的能力了。那三副药之后啊，就算你啥药不吃了啊，我保你20年、30年不复发、不反弹，别说100岁。就是120岁也完全有可能实现，所以大家对补虚方一定要有更大的信心。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和手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 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孙主任呐、啊，
0: 哎哎，
3: 那个补心方我吃的挺好，我吧听到那医保本以后买药就不好使了。
0: 对对对，
3: 我还要再买点药。
0: 嗯、
3: 啊。另外吧，我二妹妹还有我这个三妹夫。他们看着我治的挺好、
0: 啊，
3: 哎，这回他们俩也要用。
0: 啊、他俩也要用啊。
3: 啊。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而施于人。啊，这句话怎么讲呢？好的东西啊，一定要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受益、
3: 啊、
0: 一起健康，也算是功德圆满的好事儿。
3: 对对，这、
0: 嗯、
3: 是好事儿。
0: 哎。
3: 哎。
0: 您是怎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我72岁了。
0: 哎哎、嗯。
3: 哎呀，这都是老病号了。
0: 嗯，
3: 这些年呢，开的那点退休工资都用在看病吃药上了。
0: 嗯嗯，
3: 就这么花的钱吃的药也没好啊。
0: 嗯，
3: 这要不是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我估计啊，我这小命啊，多说再活2年都算多的。他难受遭罪呀、啊。
0: 嗯
3: 啊，但是我现在感觉我再活20年都没问题呀、啊。
0: 嗯，很好。
3: 孙主任呐、啊哎，这个补心方我停了快2月了。
0: 哟，都停到快2月，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也一直都特别好
0: 啊，一直都
3: 也没复发啥的
0: 啊，非常好。
3: 所以吧，听说以后就不能用医保本买药了。
0: 嗯，
3: 我就想买完。另外，我二妹呀，我三妹夫也都想用，也想买药。
0: 是的，咱们这个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一旦说不给咱报销了，咱就自己得挎兜掏钱了。那一副药就5600啊，谁能吃得起啊？
3: 是啊，
0: 哎、
3: 你说这差不少钱呢。
0: 那可不啊，嗯。
3: 那孙主任，咱就是他俩今天买的话，还能用这医保本买吗？
0: 这个是这样的，您让他俩打那个400电话吧，应该能差不多，您报一下试试啊。哎哎
3: 哎哎，好、
0: 嗯，
3: 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告诉他俩，赶紧打电话啊。
0: 对对对，哎。
3: 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
0: 听不出来啥呀，我听着你底气挺足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也不好，都7-8年了。
0: 是吗？哦。
3: 啊，当时就是啥，总咳嗽咳痰。
0: 嗯。
3: 反正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3: 后来吧就越来越重啊，那咳嗽的厉害，还呼吸困难。
0: 嗯。
3: 就胸口窝里吧就跟那个冰窖一样啊，特别的难受，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而且这眼皮呀、啊、还有点肿啊！
0: 啊，眼皮还有点肿啊！那就说明你这个情况呢，
3: 啊、
0: 出现了二氧化氮储留了，出现右心淤血水肿了。而且这样的话，你不光是肺里堵喘的话，你全身血脉血流都回流不畅啊！啊，眼睑水肿这不是小事儿，一般像肺心病啊，往心衰方面发展，会出现这种信号。
3: 哎呀，难怪呢！你说我家住3楼，
0: 嗯、
3: 我从1楼上到2楼吧。我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得走5-6分钟、
0: 嗯、
3: 哎呀，连歇带喘的。
0: 嗯嗯，
3: 只要活动量一大吧，这咳嗽都更厉害了。
0: 嗯，
3: 这气儿啊明显就感觉就像被啥抢跑了一样啊、
0: 嗯、
3: 啊、
0: 嗯、
3: 就脸都憋得青紫青紫的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0: 哎，所以这都是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
3: 这后来实在受不了了，
0: 嗯，
3: 我就得上医院住上1个礼拜的院。
0: 哦，
3: 回来以后吧，反正好受点个半个来月吧。
0: 嗯，
3: 哎呀，就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 那药吃的太多了，就尿尿那个都有那一年尿都有那药味儿啊。
0: 嗯嗯，
3: 就是这样还是不行呢。

0: 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1: 嗯，是这样说的，真对呀。
0: 嗯，
1: 但是我用上了钻力补虚方，这效果就太好了。
0: 嗯，
1: 我感觉就像啥呢，怎么说呢，就觉得我这身体吧就像那煤气罐，眼看就要用光了，用完了，哎，补虚方这药又给我把气儿给充满了，哎，不给我的命给续上了。
0: 嗯嗯，非常好。
1: 我记得吧，也就吃了有十来天吧，
0: 哎，
1: 就我咳出来的那得有小半碗那个大白痰呐。
0: 啊，就是咳出来半碗痰，那就是你之前那个老痰、素痰，这几十年老痰给它咳嗽出来了，这是好事啊。
1: 啊。哎呀，这咳嗽出痰了吧，舒服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吧，晚上吧，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0: 嗯，
1: 还不那么咳嗽喘了。
0: 嗯，很好。
1: 啊，就不像以前的，以前的呼吸那么费劲了。
0: 嗯，
1: 之前吧，吸气儿吧，我得使劲，哎，才能感觉到吧，气儿吧往肺子里走。啊，就是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儿啊，它自己往我肺子里钻了。
0: 哦，
1: 这多少年没有这么勤快过了。哎呀
0: 就是不那么费劲
1: 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你看呢，嗯，这就是活药的功效。哎，你吃一天就顶你吃传统药吃120天。
1: 哎，
0: 哎，血管通了，你心气足了，啊，呼吸自然就顺畅就轻快了啊。肺源性心脏病啊，
1: 嗯，
0: 它的本质是啥呀，就一个字，就虚。肺里的痰淤堵了血管，连累到心脏啊，所以心脏呢也出现淤堵，也受损了啊，心和肺啊，五脏都虚了。而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通过补四虚啊，把你全身的血管呢都给通开了
1: 啊，
0: 把你肺里的这个淤堵啊、淤阻啊都给它排出去了。那你心脏的压力下来了，心脏压力减轻了，所以说你看憋气呀、啊、气短呐、啊、咳嗽这症状是不是自然就消失了。
1: 郑主任呢，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也总结了。
0: 嗯，
1: 看病吧就得找好大夫，用好药。
0: 哎，得用好药。
1: 哎，
0: 嗯，
1: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挤破头找你孙主任看病了，因为你是真会看呢，真会治啊。
0: 对，这个您过奖了，过奖了啊。哎哎，
1: 孙主任呢，
0: 嗯，
1: 我三副药都快吃完后吧，你不是让我停药吗？
0: 嗯，
1: 我就没停。
0: 没停，
1: 我又买了一副药吃的。
0: 嗯嗯，
1: 哎，这几副药吃完吧，我算彻底的脱胎换骨了。
0: 嗯，
1: 上楼一气儿就能走到家了，
0: 就不用再歇一会儿了。
1: 哎，中途不用歇着了，也不用说停下来喘了。
0: 嗯，
1: 歇脚了。
0: 嗯嗯，
1: 现在这眼皮也不肿了。
0: 嗯，非常好。
1: 大便吧也通顺了，不干了。
0: 嗯，
1: 而且现在我都停药2个月了吧，一直没犯病。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一点也不喘也不虚？
0: 嗯，非常好，确实你恢复的挺好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0: 对于这种肺心病做到了四虚同补，真正做到了心肺同治。
1: 嗯，
0: 啊，所以让你不淤堵不衰竭，这样从根源上就阻断了这个肺心病的那三大死因。哎，让你不咳不喘没痰，咱们标本兼治，是不是啊？所以哪怕你看你停西药，包括你停咱们这个补虚方都停了2月，是不是也没复发没反弹呢？非常好。
1: 没
0: 有，啊，
1: 没
0: 有。哎，
1: 啊，沈主任呐，我今天听到这医保报销政策要结束了。
0: 是的是的。
1: 我就想啊，我这病吧就怕过冬天。
0: 嗯，
1: 我合计现在还能用这医保本买药，我先买点放家里，等上冬的时候吧，我合计我再溜溜放。
0: 啊，
1: 省得以后复发。
0: 对，你这个想法呢我不反对啊，因为冬季啊容易诱发各种呼吸道感染，特别像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高发季节啊。所以肺心病患者呢在这个季节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加强预防啊。
1: 嗯，
0: 你现在都停药2个月了，你有一点复发的迹象吗？
1: 这个完全没有。
0: 哎哎
1: 哎，我就是咋寻思的，我就是咋想的呢，现在能用医保买吧。
0: 嗯，
1: 哎，我要不买不是有点太亏了吗？孙主任，我少买点被子。
0: 嗯嗯，
1: 啊，这个也行吧。哈哈，
0: 嗯，
1: 我少买点被子。再一个吧，我二妹那个血压高，
0: 嗯，
1: 心脏不好，说是啥心大啥的，是怎么回事啊？
0: 嗯嗯，
1: 我三妹夫吧是糖尿病，他还睡不好觉呢，一天折腾的。
0: 嗯，你这么的，我打断你一下啊，你那个，他俩那情况，你最好啊，你让他本人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然后我对他的病情我多了解了解，再帮他指导。

0: 别出现什么漏诊误诊的情况。你看这样好吧？
1: 哎，好，
0: 嗯，
1: 说的对，对对对，哎呀，郑主任，你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0: 嗯，
1: 那我就让他们现在就打给你打电话找你啊。
0: 哎，
1: 你就费心了啊，你
0: 没事没事，不客气，
1: 你帮帮他们啊。
0: 哎，好了，您也趁着这医保还没结束啊，赶紧就是让他们本人打电话，好吧？再见
1: 了啊。好，我都听明白了。
0: 哎，
1: 郑主任，那就谢谢你了啊，谢谢啊。
0: 好的，再见。嗯嗯。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喂，哎，你好，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呢是别人介绍来的，
0: 嗯，
3: 哎，我呢想咨询一下，麻烦你可不可以啊？
0: 可以的，没问题，你要咨询什么问题，您尽管讲，好吧？
3: 哎，我跟你说，我呢是替我爱人就是来咨询的，
0: 嗯，
3: 看看他这个情况呢，吃你就是讲的这个专利那个补需药，行不行啊？
0: 那具体把您爱人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别着急啊，慢慢说，好吧？
3: 那麻烦你，
0: 哎，
3: 麻烦你啊。
0: 哎，没事没事，哎，你说吧。
3: 我爱人呢，他今年呢是52岁，之前呢，就是老是那个偏头疼，就是一直呢就按照那个产后风留下的那个偏头痛这样来治疗的，这两年呢就是越来越严重那种，一天呢最少要吃那个3粒那种布洛芬才行。
0: 嗯，
3: 不然呢就疼的就是他说受不了啊那种。
0: 哎呀，但是那个止疼药啊是最伤身体的。
3: 嗯，没办法呀，就是不吃呢，他疼啊。
0: 嗯，
3: 就是今年4月份早上正吃着早饭呢，自己呢端的那个碗呢他就掉地上了。
0: 哦，
3: 哎，我看到他那个嘴呢也歪了，然后呢我就赶紧呢我就打车呢就是上医院了。医院里边说呢是脑梗。我呢就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爱人一直呢也没有那个糖尿病，并且呢也没有那个就是高血压呀，还有那高血脂啊，怎么就脑梗了呢？那个后来呢那个大夫呢说呢，就是这是顽固性的那个偏头痛那个病史，再加上呢就是那个他说那个脑梗，到现在是先天性的那个心脏病。我那时候心里也嘀咕，然后呢他就让我打那个就是气泡做那个彩超嘛，结果呢就是查出来心脏呢有那个眼没长好，说是让准备呢住院，就是他说要进一步检查，然后呢不行还做手术。
0: 这个眼儿啊，我们心脏呢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叫什么呢？叫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啊。这个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呢，它跟这个偏头痛啊，跟脑梗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3: 哎，你说的对了，就是医院的那个大夫呢，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0: 嗯，
3: 说做完手术之后呢，偏头痛就好了。
0: 哦，
3: 然后呢，
0: 哦，
3: 我那个就是老婶呢，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做啊，他说这个是做了呢容易出问题，就是让买药吃。后来呢，就听别人说的那个孙主任你嘞。就是专治这个就是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的，
0: 哎，
3: 所以呢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爱人这个他应该怎么来治疗我这个情况。
0: 我想问问你，这个老婶是干什么？他是大夫是医生吗？
3: 我老婶呢他不是医生，
0: 哦，
3: 就是我们就是这边吧，就是我老婶呢会看一些东西，谁家有点难事啊啥的都找他。
0: 哎呀，我明白你了，这是都什么年代了，那封建迷信嘛，不能信这些东西啊。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听我这个孙主任的，你就赶紧带着你爱人去那家医院做了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你爱人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吃一火车的药他也治不好。啊，你到医院呢反而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大腿根这块进针啊，然后带一个导丝导管，把那一个小封堵器呢放在心脏那个未闭的卵圆孔那块，反正放在那块之后撤出来啊，半个小时这手术就做完了。
3: 那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不想做手术，我吃你那个药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0: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呢治不了先天性的啊，所以你要是真是信任我的话呢，就赶紧带您爱人去做那个手术去，这是唯一能够治好他先天性心脏病。

0: 的唯一的方法，你信我的错不了啊。哎，
1: 哦，不是说那个就是合作医疗证就是能买这个不需要吗？我先少买一点行不行啊？
0: 你这么的啊，你先去做这个手术，等手术做完了、啊，你想帮他调理那个脑梗，不是还有脑梗后遗症吗？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找我来、
1: 啊、
0: 好不好？啊，
1: 哦，那像他这个情况做那个手术会不会有啥意外啊？这个啥的？
0: 不会的啊，因为现在这样心脏的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都属于小手术了，非常常见的手术、
1: 哦，
0: 非常安全，你放心去做吧，没问题啊。哎，
1: 哦，那孙主任。那我和我爱人商量一下。
0: 行，你等着做完手术，你再过来找我，有问题再找我啊。哎，
1: 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孙大夫。
0: 哎，
3: 我听到了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哎，对呀、
3: 啊、我有医保，我买了两副药，花了11200块钱。
0: 嗯，
3: 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您是买两副药，两副药和一副药都是按65%给退的。那您这样啊，您既然是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怎么报让您更合适，好吧？
3: 好。
0: 哎，
3: 这药买的吧是很贵，
0: 嗯，
3: 但是吧我依然不后悔，还要感谢这个药。
0: 嗯，
3: 我这今年67岁了，就高血压还有类风湿，
0: 嗯，
3: 哎呀，这个毛病已经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啊，都变形了，
3: 肿、
0: 嗯、
3: 我还疼，
0: 嗯，
3: 早上起来特别僵硬，这手指都不能分个了，
0: 嗯，
3: 所以说吧，你说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每次上完厕所啊，我都是用毛巾来回这么蹭，
0: 嗯，
3: 哎，遭老罪了，
0: 嗯，这个类风湿啊，不叫不死的癌症嘛，是不是？就遭罪的病啊，
3: 是，
0: 嗯，
3: 我就用这个补虚方，当天就见效了。因为我常年吃药啊，是不是这好药我吃到肚子里吧，我自己就知道，
0: 嗯嗯，
3: 我就记得吃完这个药吧，先是胃里热乎，
0: 嗯，
3: 然后就感觉这个热乎劲儿吧往血液里跑，
0: 嗯嗯，
3: 接着吧浑身全都是热乎的，就感觉像是泡温泉一样，当天这个疼啊就明显减轻了
0: 啊，当天就减轻了，是不是啊？你看看，
3: 对，
0: 这就是补四虚起效的这种体感啊，非常好。
3: 吃的也就一周吧，我这个沉姜吧，就是10分钟左右就能缓解。
0: 嗯，
3: 之前的时候沉姜都1个多小时，而且这手指头吧能打弯了。
0: 嗯，
3: 最起码拉完屎吧，你说那个这手指头能往屁眼里抠一下擦干净了。
0: 嗯嗯，
3: 另外这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0: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讲的原研药的效果。哎，你吃一粒儿顶传统药，您吃120粒儿，您吃一天等于吃传统药，您吃120天，就这样的结果，非常好啊！哎，
3: 哦，看我病了10几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3: 因为吧，我常年吃的止疼药，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3: 这胃镜吧，说是反流性食管炎、萎缩性胃炎，
0: 还有萎缩性胃炎啊？
3: 是啊。
0: 这个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肠上皮化生啊，都是癌前的症状，这个得重视啊，得注意啊。
3: 对呀、啊、
0: 嗯，
3: 我就经常性的胃胀胃酸，有时候还疼，
0: 嗯，
3: 补虚方嘛，我应该吃了3天吧，就感觉胃里舒服了，
0: 嗯，很好，
3: 你最起码胃里不凉了，
0: 嗯，
3: 之前就感觉胃里像有冰块似的，
0: 嗯嗯，
3: 也就3-5天呢，这冰就化了，而且有胃口，吃东西有香味儿了。
0: 嗯，真是这样啊，胃要是不好的话，吃啥药它也不能吸收，脾胃先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活药治病的特点。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先治谁后治谁，哎，很好。
3: 嗯，我就感觉这药就像您说的一样活的。
0: 是的是的啊，
3: 我之前高血压导致的肾炎，
0: 嗯，

0: 没变数的企业呀、啊。
1: 嗯。
0: 小便呢，竟是泡沫，天天呢身上肿，脸也肿。
1: 嗯。
0: 不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1: 嗯，有这说法啊。
0: 是，我当时肌酐都900多，看了老中医，老中医让我买点好药吃，不然的话说容易得尿毒症。
1: 嗯。
0: 后来我就这样嘛，我就买的那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那你这是有高人指点呢，这是、啊。
0: 是。得亏听那个老中医的了，这用了不到半个月，我的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1: 嗯。
0: 这夜尿次数就也少了。用到现在我快2个月了。
1: 嗯。
0: 上周五我去查了肾功。
1: 对。
0: 那个、
1: 你就查一查肾功，那个主要是你那个肌酐900多太高了，你把那结果我念念我听听啊。
0: 行。我一念的那个英语字母就不认识，我就不念了。
1: 嗯，行。
0: 那个这个肌酐是110，尿素氮是6.9。
1: 嗯，那都正常啊，这两个数值都正常，没有箭头吗？不是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尿酸有箭头是436。
1: 尿酸436还是有点高，这个啊，但是肌酐和那尿素氮是没有问题了啊。
0: 是。
1: 还有一个叫 eGFR， 那个你再看看那个指标。
0: 啊，这个在哪儿？
1: 叫 eGFR， 也叫肾小球滤过率。
0: 啊，这个啊，啊，肾小球滤过啊。
1: 啊，对，
0: 这个是大于号，是大于91。
1: 嗯，
0: 但这个也不带箭头。
1: 那也正常，那你这是只会看箭头、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你这个肾功啊，现在就是那个尿酸还有一点点高啊，别的都没有问题了。我就问你啊，你就说咱国家专利补剂方，你这药牛不牛吧？厉不厉害吧？你自个儿说吧。
0: 厉害呗，这太好了，这药。
1: 嗯嗯，
0: 我自从查出肾炎以来2年多，我就没过过夫妻生活了。
1: 哦。
0: 现在老好了。
1: 老好
0: 了。老外还说我老树发新芽了呢。
1: 嗯嗯。
0: 我本来打算吃完2回药去医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1: 对，做胃镜看一下。嗯。
0: 对，其实不查吧，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
1: 嗯嗯。
0: 现在吃啥都不用合计了，想吃就吃。
1: 嗯。
0: 还有这个类风湿，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的全都正常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
1: 嗯，这个变形呢，也就变形了。你想再直溜回来也不大可能了啊！你就吃啥药，它也不可能再回来。我一直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啊，人之所以得病都是四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无论呢治疗哪种病啊，你不补虚呢，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汤不吃饭，那不一个道理吗？
0: 是。
1: 嗯，
0: 人老了吧身体就虚，生病了之后更是虚上加虚。
1: 嗯，没错。嗯，
0: 补虚我就感觉甭管你70老80，但感觉让你有靠山。
1: 对，您说的对。嗯，
0: 那孙大夫，你说我的一共得用多少补虚方啊？
1: 根据您的情况，有肾病，然后有胃病，有类风湿，你就用3副药就行。
0: 啊，那就是我就再买1副药就行了呗。我起不心，这回要用医保买，我得花多少钱呢？
1: 那你这次就不用再花钱了，花啥钱了？总共买了3副药嘛，买3副药能按照80%那个比例给您报啊。你不但这次不花钱了，而且报完你还能退回7000多呢，7840。
0: 真的、哎、
1: 那还能假吗？嗯，
0: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医保本啊？
1: 只用医保本就行，你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你就打那个400-6161870，你打这个电话报名。
0: 啊，行，那个电话那我知道。
1: 嗯，
0: 那我就不麻烦那个孙大夫了。
1: 没事没事，不麻烦啊。好了，我们再见。因为这个医保报销马上结束，咱刻不容缓，抓紧时间啊！再见了。
0: 哎，好，
1: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啊。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这今天又来麻烦你来了。
1: 哎，不麻烦不麻烦，您别客气啊。

0: 啥话尽管说，好吧？
1: 哎，孙主任。
0: 哎。
1: 我和老伴俩一起吃这个补虚方。
0: 哎。
1: 都吃了35天了。
0: 嗯。
1: 刚才我打医保报名电话。
0: 嗯。
1: 又想订6副药。
0: 哎。
1: 场外那个小同志不让买这么多啊。
0: 哦哦。
1: 说是让我和你通个话，听听你的意见。
0: 那你想再订6副药，你是不是说听到这个医保说以后不给报销了，所以你要多买的呀？
1: 一方面也有这个原因。
0: 哦。
1: 嗯，但是主要是啥，我和老伴两个人用也需要这么多。
0: 那就是说您和您老伴都是这个大病呗，是不是啊？
1: 是
0: 是
1: 是。
0: 哎，但是尽量的咱们不要恨病去吃药啊。另外最近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里边用的这个人体胎盘，就那紫河车嘛，紫河车现在啊供应出现短缺了，因为现在小年轻人呢都不生孩子了，所以没那么多紫河车了。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这个紫河车用这个胎盘呢，都是非常严格的啊，得是这个18到28岁的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才行啊，因为这种胎盘才是精血最旺盛的嘛，所以这就导致现在这个胎盘是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了啊。
1: 对，我听说了，孙主任。
0: 啊啊。
1: 我们可不是囤啊，我们是，我是脑血栓，
0: 嗯，
1: 老伴是糖尿病，
0: 嗯，
1: 我俩每人都想吃4副药，
0: 嗯，
1: 哎，嗯，那孙主任，我说我们的情况啊，
0: 哎，
1: 我是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1: 去年得的脑血栓，
0: 嗯，
1: 这个左侧偏瘫，吃了好多药，
0: 嗯，
1: 也扎那个针灸，但是就是觉得不好使，
0: 嗯，
1: 就像这个手脚筋啊被挑断了似的，没力气。
0: 您这就是咱们大脑的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的结果啊。
1: 嗯，对，
0: 嗯，
1: 但是咱这个药是我这个偏瘫是真行。
0: 嗯，
1: 我是吃第二顿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0: 太好了。
1: 当天我就是左半拉，就感觉到就是左半拉这个脸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0: 嗯嗯，哦哦。
1: 然后我用手一摸，我左边的这个胳膊腿儿也热乎了。
0: 嗯，很好。
1: 哎，就像烤火那样热啊！之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像那死人似的。
0: 嗯。
1: 嗯，紧接着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腿儿就老出汗了。
0: 嗯嗯。
1: 一出汗，我就有点感觉是的，
0: 嗯，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1: 哎，
0: 对，这就是咱们讲这个活药走经络的一种反应啊，是非常好的效果。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像你说的一样，好药还会说话。
0: 嗯，
1: 您不知道，孙主任，
0: 哎，
1: 也就7天，
0: 嗯，
1: 我排的就顺畅了，睡得也好了。
0: 太好了。
1: 我记得应该也是2周多。
0: 嗯，
1: 我这个左边胳膊腿儿被挑断筋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又好像长出来了。
0: 嗯，很好。
1: 嗯，就是每次这个吃完药，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0: 嗯嗯
1: 嗯。
0: 其实我总讲啊，治这个偏瘫半身不遂呀，咱们大家伙记着啊，一定得补四虚。哎，你把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 阳主血不瘀。另外啊，治这些脑病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生脑髓。哎，因为你大脑这十二对脑神经啊都得靠脑髓来滋养，而脑髓靠谁来生啊？肾精啊。哎，肾精化三髓嘛，那谁又来生这个肾精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子和车干这活啊。所以你看，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儿啊。哎，
1: 对对，
0: 嗯，
1: 哎，孙主任，早知道这药，我想我这早都好起来了。
0: 嗯嗯，
1: 我这才吃35天，
0: 嗯，
1: 降压药全停了。
0: 嗯，很好。
1: 哎，左边这个胳膊腿儿啊，直到痒，直到疼了。
0: 嗯嗯，有感觉了。嗯，
1: 哎，我现在每天靠墙都能站上半个小时了。
0: 你看看啊，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啊，非常好。
1: 对，
0: 您现在能站住，能立住啊，那下一步呢，咱就能迈开腿，能走起来就好了，很快的啊。
1: 哎哎，孙老师，
0: 嗯，
1: 儿媳妇现在看我恢复的好，
0: 嗯，
1: 说话也都带笑脸了。
0: 你看看啊，
1: 哎，
0: 所以我经常讲啊，你开一个月退休金开8000块钱，啊，如果你窝吃窝拉，他也不受人待见。但是如果说您一个月开2000，开3000，你能走能撂的，你自己就有尊严了，是不是啊？
1: 哎，
0: 就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哎哎，
1: 不用拖累人家了。
0: 是的，是的，哎，
1: 是，你说的太对。老伴儿糖尿病啊。
0: 啊，糖尿病啊。
1: 嗯，他也吃35天了。
0: 你俩一起吃的是不是啊？哎
1: 哎，现在血糖很好。
0: 嗯，
1: 隔花脂已经停了。
0: 太好了。
1: 胰岛素还是扎24单位。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血糖，
0: 嗯，
1: 空腹的那个就是4到5之间了。
0: 嗯，
1: 小高让早晚各减2个单位。
0: 嗯，对，那行，可以的。嗯，
1: 想着再稳定再减
0: 啊。但是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必须每天要监测好这个血糖，而且这个胰岛素啊，你就听咱们这个肠外指导老师，听小高的，他让你减你就减，别再观察10天8天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
1: 嗯，
0: 好吧？
1: 是是是是，
0: 嗯，
1: 每天测，他说现在身上不乏了，
0: 嗯，
1: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嗯，太好了，
1: 晚上都怎么起夜了？以前老伴儿弯腰驼背的，现在这个腰杆儿都挺直溜了。
0: 哎呦，挺起腰来了，是不是啊？
1: 哎，
0: 挺好啊。
1: 他说是现在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好多了。
0: 嗯嗯，非常好。
1: 所以孙主任，
0: 嗯，
1: 你说我俩是不是每人都应该最少吃3副药？
0: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我觉得这3副药呢，其实就是一个基础治疗啊。哎，可以的，没问题。
1: 嗯，
0: 哎。
1: 嗯，那我和老伴儿用医保本儿，每人再买3副药，是不是？
0: 对，可以的，我支持你啊，就再买3副就可以啊。
1: 那谢谢孙主任，我一会儿报名就跟小同志说，你同意了啊？
0: 对对对，你说吧，你说孙老师同意了，哎，跟他讲一下。
1: 然后我第一个月是早中晚，
0: 嗯，
1: 各一次用。现在我和老伴儿都是早晚
0: 啊，
1: 就是早晚各4粒吃。
0: 嗯，
1: 哎，这是场外那个小高调的量，你看行不？
0: 可以的，你现在就正常量就行了啊。另外我还得再交代一句啊，就你老伴儿的胰岛素啊，胰岛素该减一定得减。自己家有这个白面馍馍了，就不用去再买人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哎，孙，
0: 哎，
1: 主任，那我就听小高大夫的指导。
0: 嗯，好，
1: 我用医保本再订6副药，要不要你给打个招呼啊？
0: 这个不用的啊，你跟那个小高说，就是我同意再多用1副药就行了， 你得赶紧去报名去了，因为这个医保政策啊很快就结束了，你再耽搁时间就报不上了啊。
1: 好，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订购电话 400-6000。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这是位于山西省潞城市东部的神头村，远远看去，它和太行山上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然而70多年前，它却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凝就了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第129师奉命由正太铁路附近行进到山西东南的襄垣地区，侧击由邯郸经东阳关向潞城长治进犯的日军第108师团，并破坏东阳至长治的公路，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进攻。黎城是日军第108师团的一个兵站，守敌约1000人。潞城为日军第108师团司令部，部有重兵把守，两城之间为丘陵地带，并有卓漳河相隔。面对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日军，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经过多方侦查，决定在黎城和潞城之间做文章，挫挫日军的锐气。刘邓打算采取西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调动潞城日军出援，并在途中利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一举歼敌。刘邓把打援任务交给了陈赓的第386旅。
1: 第386旅有一个绰号叫做三子一郎部队，怎么来的呢？陈赓

0: 腿有伤残，人称瘸子。政委王新亭，高度近视，戴眼镜，人称瞎子。参谋长周希汉齐瘦，人称瘦子。副旅长陈再道号称拼命三郎，这就是三子一郎的来历。美国大使馆武官卡尔逊曾到该旅考察，称赞说386旅中国最好的旅。
1: 长庚，湖南湘乡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7年8月，陈庚随周恩来等人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会昌的一场战斗中左腿不幸中弹。陈庚历任营长、团长、师长，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抗战爆发后，他在刘邓麾下任第386旅旅长，开赴华北前线。
2: 在七庚村那个地方，就是连续三天内两次伏击日军，第一次伏击他，消灭他100多，然后还在原来这个地方隔了一天又伏击他一次，还是那个时间上午啊，又伏击他一次，这次消灭他300多，加在一起大概近500人了啊。这个家伙是
3: 消灭他的增援部队，所以就在这个齐根村呢进行了两次伏击。第一次伏击呢获得了良好成果，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说那打老鼠恐怕两次打一个地方都很难。父亲就根据了这个时间地理情况的分析，就是他要想增援娘子关，再次有效的增援娘子关，不走齐根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这儿第二次设伏以后呢，这个又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消灭了日军。
1: 利用敌人的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三天之内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出击，陈庚率部让狂妄的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那么这次伏击战又该在哪儿打呢？按照传统经验，一条深沟两侧高山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形。很快第386旅的指战员们就循着这条思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点。从国民党军提供的地图上看，整条邯郸长治公路上恰好有一处，也是唯一一处这样的地形，离潞城12.5公里的神头岭。
3: 神头岭呢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围点打援的这么一个过程。徐帅呢这个围的点，我父亲呢和陈根呢去打的援，所以这个战役本身也很有特点。这个因为在讨论伏击点的时候啊，就选择了神头岭。神头岭呢这个我父亲呢就和陈根呢一起给作战部门讲说，这个恐怕光在地图上看啊还是不够的，就是要指挥一个伏击战，我们要到实地去看地形。
1: 指战员们兴冲冲地爬上了神头岭，眼前的景象却一下子让他们傻了眼。地图上显示的公路根本不在沟底，而是铺在几公里长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只有100到200米不说，还没有树木等隐蔽物，光秃秃的，难以埋下伏兵。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对面是申家山，西面有一个1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叫神头村。显然神头岭藏不了大部队，不适合打伏击。实地勘察的结果让大家极为沮丧，地图上唯一合适打伏击的地方居然会是这样的情况，一时间谁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2: 开始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法打伏击，结果后来看到这个公路两边有国民党修的战壕，那个老战壕。

0: 后来就我父亲说就在这儿，在这个战壕垒附近，远的距这公路有100米，近的地方只有十几米，在这么这公路两边这个战壕里设伏，那是日本鬼子是这个根本没有注意到啊，你这个灯下黑啊，那里有八路军啊。
1: 日本人有很多相对出来的重武器，比方说山炮，也有很现代的机枪，越是近战它越发挥不了威力，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成功的进行了这个山头岭的伏击。
2: 兵者诡道也，地形条件不是很理想，反过来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经过利弊权衡，就这样陈赓决定伏击战还在神头岭打。3月16日凌晨4时，按照预定计划，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突袭黎城。黎城日军不多，又搞不清楚八路军来了多少，慌乱中急忙向鹿城等附近日军求援。此前陈赓就已率部星夜赶往神头岭，鸡鸣之前他们到达预定部位，乘着夜黑潜伏了下来。
3: 八路军的铁拳不仅得先挥出去，而且还要结结实实地击中日军要害，由于日军火力强大，八路军必须尽量缩短接敌时间，这就意味着设伏地点离公路越近越好。为此部分战士埋伏在路边国民党军残留的工事里，为了避免引起日军的怀疑，陈赓特别要求不能挖动工事上的旧土，不小心踩倒的草也要朝顺风方向浮起来。
2: 虽然这次行动极为隐秘，可还是有人发现了八路军的秘密。这是个勤快的农民，起床赶早放羊时突然看到黑压压的八路军埋伏在山坡上，猛然间被吓了一跳。
3: 这位老乡很快反应过来了，很配合，马上就若无其事地离开了伏击地。八路军在和当地老百姓的之间那种默契由此可见。一切正如129师预料的那样，鹿城日军果然来援。
2: 9时许，鹿城出援的日军开始进入神头岭，八路军焦急地等待着敌人踏进伏击圈，不料已近在眼前的日军大部队突然停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一队骑兵离开公路，走上路边的羊肠小道搜索起来，离八路军伏兵不过10米左右。
4: 当时的第772团团长叶成焕从望远镜中看去，就看到那个马蹄几乎都要踩到我们伏兵的头上了，可见距离之近，这个时候只要谁不小心发出一丁点声音，那就完了。
2: 战士们屏住呼吸，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幸好负责警戒的日军只顾盯着前面的申家山，压根儿没注意脚下。其实他们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申家山确实有一支伏兵。战前陈赓特地把速度最快的第772团二营放在申家山，要求他们在战斗打响后40分钟内冲上公路。日军侦察兵搜索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大部队便继续行军，大摇大摆上了神头岭。他们完全没想到八路军胆大包天，竟然埋伏在路边的壕沟里，也难怪他们经过这条公路不是一次两次了，对这些日晒雨淋长满杂草的陈旧工事早已司空见惯。9时30分，当走在最后的日军援兵也进入伏击圈时，陈赓一声令下， 埋伏在北侧的第七七幺团、西侧的第七加二团、东侧的补充团同时开火，三面夹击。
0: 三个团，一个补充团加两个战斗团，战斗力都比较强，但是武器装备实在太差。你像他这个补充团里只有一个班，只有一支步枪，剩下都是大刀长矛。
2: 根据刘伯承指示的战法，第七七幺团用枪打头，第七七二团主力和补充团用刀刺胸，第七七二团三营用手榴弹炸屁股，十分奏效。自进入山西以来，日军几乎所向披靡，骄横惯了，认为中国军队只有一种本事厉害，就是逃跑。哪想到竟然有部队敢偷袭自己。对八路军这次突袭，日军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间被打懵了。加上战场狭窄，日军兵力兵器难以展开，死伤惨重。一名目睹现场的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撰文回忆说，他们就埋伏在距我们两三米最多百米的地方，战斗一开始，一两千人突然从身旁的工事中露出脸来，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仇恨的眼光都可清楚地看到，我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0: 路军战士一见到鬼子，个个都是杀红了眼。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位无名战士的尸体，全身四处受伤，用毛巾扎着，临死之前用最后一口气将手中的刺刀插在了一个敌人的肚子上。
1: 遭到突袭的日军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很快反应过来，开始还击。双方打了半个多小时僵持不下，关键时刻八路军杀了一支生力军，这就是陈赓部署在申家山的第七加二团二营。该营在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摸夜长胜团、夜老虎团，以迅猛著称。这个营加入战团，八路军很快将敌人压制。日军被截成几段，顽抗两个多小时后，日军残部逃至神头村内，凭借房屋窑洞负隅顽抗。八路军立即组织强攻，歼灭大部日军。下午四时，神头岭战斗胜利结束。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武长在日记里写道，比108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陆安到黎城的道上满是鲜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这一仗八路军仅伤亡240多人，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获八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骡马600余匹及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的伤亡比例为1:6，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有力打击。
2: 这是整个当时早期的这个抗日战场上我们打的最大的一仗，就我军打的最大的一仗。所以呢，这个当时在日本报纸上呢惊呼这是

0: 拿一流的游击战，他这样打得很漂亮，就是要有时确实打了一些很漂亮的战役，包括这个火烧杨明浦，杨明浦呢一下这个打掉了敌机24架。
1: 不久，日本东亚日报发表了一则题为《脱险记》的消息，回顾了神头岭之战。作者本多德志是一名随军记者，战斗打响后，他躲进一口窑洞，目击了这场战斗的整个过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八路军的一种神秘武器。神头岭之战，中国军队全胜，主要是游击战，还有神秘武器。这神秘武器是首次使用，形状像长蛇，白头红颈，黄肚皮。勇士们大部分吃亏在神秘武器上。日本人眼中的神秘武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第386旅有3个连是新组建的，当地不少老百姓为了保家卫国纷纷投身八路军，而他们手里的装备不过是一杆红缨枪而已。
2: 第386旅在七根村神头岭响当铺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把日本人打疼了。此后日军装甲车上出现了一条中文标语，专打386旅。第386旅政委王新廷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军校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模范战例列入教材来学习，甚至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典型的战例来研究。
1: 这场战役过去一年后，著名作家吴伯骁重访故地，写下散文《神头岭》，其中有这样一句：神头岭成了日寇的伤心岭，我们的胜利岭，八路军到哪里，日本侵略者就得死在哪里。1988年3月16日，在神头岭大捷50周年纪念日，鹿城县人民政府在当年的战场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碑高15.8米，正面是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碑名，他镌刻着中国人宁死不屈的志气，坚强无畏的勇气和敢打必胜的壮志豪情。每年的纪念日，神头村都要连唱3天大戏，剧目多为杨家将和岳家班，铿锵不绝的锣鼓声中，那些精忠报国的故事将代代传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

0: 知识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顾名思义啊，温柔呢就是一些比较缓慢的歌曲。我想很多人呢因为夏日的燥热，或许一个人呢在房间里吹着空调不想出门，那就来听听北北为你准备的一份歌单吧。王菲，尘埃。

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新歌，叫做《尘埃》。没错呢，这是王菲在7月22号发行的热乎乎的新歌。我想很多人呢已经听过了，虽然这支歌呢没有做任何的宣传，没有任何的前兆，但是呢菲姐就这样一言不合就甩一首新歌，让歌迷呢也是非常的惊喜。其实北北呢也是一位菲迷，作为菲迷呢有时候会感觉到很心酸，因为呢我崇拜的偶像实在太难了，这么多年呢也只是偶尔发几首电影的主题曲，就连新歌的封面呢也是用手机随意拍一个自拍就完事儿。当然了，这很王菲，虽然歌曲没有任何的宣传了，但是各大娱乐的一些微博呢也是纷纷的转发起来。头号粉丝马天宇呢也在微博当中呢特地宣传，他说呢啊，马天宇呢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王菲的脑残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马天宇也在前不久发的新歌《手花》。

当被问起歌名的手花有什么深刻含义的时候呢，马天宇透露，手花呢是梦想从种子啊到了一种绽放的感觉，是爱的初衷和一切的起头。梦想生根发芽呢，变成了我们捧在手心里的花，每天努力用爱和执着让它成长，待它结果之后呢，那种过程就是和幸福感不言而喻。也许很多人呢想不到，正值当红小生的马天宇呢竟然已经出道了十年。十年来呢，马天宇一直不忘自己的音乐初衷，而选择在自己的生日当天呢发行了这一首非常意义深刻的歌曲，除了是给自己的歌迷，也是给自己的一份生日大礼。

我想你的心情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吧。毕竟呢，其实这些歌曲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能够给我们一种美好的感觉。今天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比较慢节奏的歌曲，这些歌曲呢其实很能够让我们的心非常安静下来。好了，今天的夜生活就这样，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先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 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来发布。把您的信息留下来，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另外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直播的节目当中啊，直接打来电话或者是发送信息，也可以在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关注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河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再来看是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啊，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招聘这是西市场海鲜摊位招聘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呢是电话咨询啊，联系电话是13904484321 13904484321。出租房屋，延吉市自然城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每月1400元，年租的话会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15944350855。再来关注出租房屋啊，这是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1400元，年租金有优惠啊。年租的话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发布，现在就可以打来电话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好的，歌曲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延吉市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公园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了563米，缓行24米。进学街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是拥堵113米。健康路东向西拥堵205米。再来看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的附近是拥堵了186米。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德泰西街啊，南向北的方向，公园路的附近拥堵82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公园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啊，这里是比较拥堵的路段了。还有呢是光华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柳街的附近是拥堵88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361米，缓行271米。新兴街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海伦路这一路段是缓行243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秋国庆汇聚延百百黎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黎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古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黎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5点16分，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啊，现在可以拨打508-1059 508-1059进行发布了。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留下来，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在此呢，我们的信息播发费用是20元起。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啊。这是汉堡店在市域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异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房屋出租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如果说年租的话会有优惠啊。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出租房屋，延吉市自然城啊，也就是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每月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15944350855，15944350855。西市场海鲜摊位招聘工人，工作时长或者是薪资待遇，您可以电话咨询啊，电话是13904484321。

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再来看清水湾别墅联排别墅，是一月二层，一共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 来发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帮助朋友们寻找失物啊，这是黄同学乘车从延吉延北小学到梦想足球俱乐部下车，将一部黑色的手机落在车上。另外，连先生乘车从西站到延边大学下车，将连城日朋友的身份证丢失了。蔡先生在延南小学附近将一部奶蓝色的苹果14手机丢失。聂先生乘车从延吉北山北校区到3号院下车，将一个红蓝相间的书包落在车上，上面的名字呢叫崔俊健啊，书本上的名字叫崔俊健。再来看马先生乘车从延吉市牛市街到北大附近下车，将一把丰田车钥匙和一个粉色的遥控器落在车上。还有呢，刘同学是乘车从延吉市七中到草原管理站下车，将一个蓝色的笔袋落在车上。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速予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0，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来通过百度地图关注一下现在延吉市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通过百度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新华街北向南的方向，深花街的附近是拥堵了171米，新兴街南向北团结路附近拥堵100米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531米，缓行101米，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北洋路到建工街拥堵357米，公园路东向西西山街附近拥堵408米，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的附近是缓行路段啊，缓行了186米，延吉街北向南缓行131米，延吉街南向北园艺路附近是缓行173米，爱戴路的辅路东向西缓行了100米左右啊。进学街北向南，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到海兰路这一路段是缓行了123米。好的，关注过了路况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来出队信息啊，这是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啊，这是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啊，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6367。招聘啊，西市场海鲜摊位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呢？

或者是薪资待遇，可以咨询电话，联系电话是1390-448-4321 1390-448-4321。出租房屋，延吉市自然城，也就是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具家电是齐全的啊，拎包入住，每月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1594435-0855，1594435-0855。房屋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现在就可以拨打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好，在歌曲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敦化、安土、汪清有阵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2到26度，图门13到26度，敦化11到23度，安土11到24度，合龙11到24度，龙井12到26度，汪清11到24度，珲春14到26度，延吉12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什么朋友的味道。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6，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 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 105.9 1059 1059来发布啊。如果说您现在没有时间，也可以提前把我们这个微信号码加上，什么时候有时间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可以在每天的信息流通网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先来看房屋出租的信息啊，这是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年租金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 13304435234。延吉市自然城啊，也就是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每月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15944350855 15944350855。招聘信息，西市场海鲜摊位啊，招聘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都可以电话咨询，联系电话是13904484321 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 18744377367。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一月二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6804-5500 15-6804-5500。出售汉堡店啊，是市域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为您开通。好，下面时间我们来通过百度地图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延吉市路面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看到平安胡同西向东的方向缓行了133米，丹津胡同啊，这是拥堵80米，进去小学北向南，从人民路到海南路方向呢是拥堵了135米，缓行123米。青阳街东向西啊，这是柳青街到大玉路这一路段是缓行了232米，解放路向东光明街的附近是缓行186米，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缓行113米。再来看到的是延吉街北向南的方向是缓行了296米，延吉街北向南缓行了270米，永乐街北向南从丰美胡同啊，这是丰美胡同的附近是缓行了55米。再来看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143米，缓行351米。

聊歌曲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啊，寻找失物的朋友们帮助一下。这是黄同学乘车从延吉市北山小学到梦想足球俱乐部下车，将一部黑色的手机落在车上。连先生呢，乘车从高铁站到延明大学下车，将连城日朋友的身份证丢失了。蔡先生从这个延南小学附近啊，将一个这个奶蓝色的苹果14手机丢失。聂先生乘车从延吉市北山北校区到三号院下车，将一个红蓝相间的书包落在车上，书本上的名字叫崔俊健啊，崔俊健。马先生乘车从延吉市牛市街到北大附近下车，将一把丰田车钥匙和一个粉色的遥控器落在车上。刘同学乘车从延吉市七中到草原管理站下车，将一个蓝色的笔袋落在车上。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速予电话5081059 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值。

鲜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

0: 进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12到26度，图门13到26度，敦化11到23度，安图11到24度，合隆11到24度，龙井12到26度，汪清11到24度，珲春14到26度，延吉12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关注过了天气，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刚刚收到的一条信息，这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免疫。联系电话13844344620 13844344620。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啊，包吃包住，工资免疫。联系电话13844344620。我们来关注询问信息，是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黄同学乘车从延吉市铁南一路的站点啊，到延边二中西门下车，将一个笔袋落在车上，请迟到的朋友速语电话508-1059 508-1059去的联系。

0: 好，歌曲当中我们来通过百度地图来关注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啊延吉路面的交通状况，我看有一些变化啊，我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新兴街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94米，德泰西街北向南拥堵175米，太平街北向南的方向新村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46米，白熊街北向南长白山西路啊拥堵117米，光明街南向北的方向海兰路附近是拥堵了419米啊，这里的拥堵加重了。另外呢，是看一下是中原街北向南的方向是缓行了87米，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是拥堵了113米，丹红街北向南的方向是缓行路段64米，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的附近是缓行了186米。再来看的是进学街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这里是缓行路段，缓行了135米。从以上的路况来看呢，是比上一段啊，上一段是长白山西路是比较拥堵的，这一路段呢是光明街南向北海兰路的附近是拥堵了400多米。
1: 如果期待依然在，总是春暖到花开，请你轻轻。
0: 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还剩下20几分钟，大家如果说有信息想发布，依然可以打进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

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 1059 1059啊，来发布您的信息。不仅仅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啊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预约的信息啊，来看一下，这是房屋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年租金有优惠啊。联系电话呢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再来看延吉市自然城，也就是百丽城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 15944350855。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或者是薪资待遇，您可以联系电话13904484321来咨询啊，13904484321。安图小黄沟林场出售松子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 18744377367。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待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6804-5500 15-6804-5500。再来看出兑信息啊，这是汉堡店，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来发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来看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免疫。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 138-4434-4620。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啊，这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844344620 13844344620。再来看房屋出租信息，这是延吉市秋韵雅苑北区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就可以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出租房屋延吉市自然城啊，这是百丽城东侧的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每月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15944350855。再来关注招聘信息，西市场海鲜摊位啊，招聘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都可以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的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 初对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啊，现在要初对，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信息发布热线是508-1059 508-1059啊，把您的信息留下，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添加之后也可以进行预约啊，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的时候都会为大家滚动的播出的。

好，在歌曲当中我们继续来帮助朋友们寻找失物。刚刚黄同学来电话啊，他说上午11点多的时候，他乘车从延吉市铁南一路终点到延边二中西门附近。

0: 下车，将一个笔袋落在车上啊，请拾到物品的朋友速以电话508-1059取得联系。另外呢，刘同学乘车从延吉市七中到草原管理站下车，将一个蓝色的笔袋，也同样是一个笔袋啊，是蓝色的，也是落在了车上。马先生乘车从延吉市牛市街到北大附近下车，将一个丰田车钥匙和一个粉色的汽车遥控器落在车上，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速以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
1: 相拥着无悔的少年。
0: 好，我们再来通过百度地图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延吉市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我们先看到的呢是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昌盛街的附近是拥堵了632米，这里拥堵加剧了啊。另外呢，光明街南向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是拥堵了511米，这里也开始拥堵了。另外，解放路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是缓行186米，还是可以的。延吉街南向北拥堵270米，橘子街北向南人民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52米，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拥堵113米，延吉街北向南缓行307米，天池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河南街到清水胡同啊，这里是缓行了103米。爱丹路辅路西向东，从乐园胡同到爱丹路路口，这一路段是缓行265米。从这一时段的路况来看啊，我们的拥堵是渐渐的加剧了。如果说您有急事儿啊，像刚刚说的比较拥堵的路段，像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昌盛街的附近是拥堵了632米，光明街南向北海兰路附近是拥堵了511米，这两个路段啊，如果说您有急事儿，尽量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

北京时间的16:21啊，在好听的歌曲当中，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就到这儿，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丁宇中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他的歌很温暖，能静悄悄地流入我们心中。靠岸这首歌旋律很优美流畅，而歌词呢也是细腻感人的，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简单现实却深入人心。稍后的时间，骄傲交给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

爱情，即便被时间和琐事蒙上了一层沧桑的灰，仍然可以在一阵风吹过后看见它乍现的春色。那是爱情本身的样子，就算是旧了也没有变，以为忘了却还在，在心里尘封成一种静止的模样。我们都知道，爱情不是找一个风花雪月的借口就能圆满的，不是拿着爱情当面包逃避现实的，更不是把对方的身家条件列成清单就能够挑选出来的。这是一个担当承受的过程，先把爱情和生活放在一起，再把爱情和生命纠缠在一起，血肉相连，不离不弃。所以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继续回来吧，流行也经典，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咨询。

0: 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张宇和尤鸿明一样，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崛起的宗师级的唱作歌手。这首歌是张宇自己唱歌的开山之作，也是最顶尖的一首作品。之后的《月亮惹的祸》也曾非常的红火，被陈慧琳翻唱后仍然入选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刚才听到张宇用心良苦，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戴佩妮街角的祝福，听过这首歌的人一定有深刻的感受，但每一次听的时候感觉都是不同的。在钢琴曲缓缓的弹奏中，像是诉说心事一般，表达出那份细腻的爱。其实爱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一份遗憾和怀念。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

生命中不断地有人离开或进入，于是我们记住了很多人的名字，但最终却又忘记很多。就这样不断地得到和失去，我们会因为一部电影而落泪，更会因为一首好歌而哼唱很多年。我们每天都会听一些歌曲，忘掉一些歌曲，有时被人提醒才会想起曾经遗忘的过去。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我们也会特别留恋某一种东西，比如这些歌带给我们的感动。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咪的歌永远都是透着细腻，听她的歌仿佛就像在唱自己。她的歌不同于王菲的空灵与自由，她的风格就是高亢中透着关于女人的低吟，低沉中透着关于成熟女人的态度与自己。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张惠妹《我要快乐》，继续放松在这里，流行也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田歌。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很喜欢这首歌，就在开启的第26秒，我就确定自己爱上了这首歌。音乐总是能带着我们去另一个意境中，喜欢里面笛子的悠扬声，架子鼓的声音很突出，慢慢的音乐加上悠扬的笛声，加上节奏感的架子鼓，很美妙，让我们细细的品味吧。稍后的时间请出张学友，忘了哭。

张学友，一位在华语乐坛起起伏伏了很多年的歌手，他总是用最简单的音乐为我们奉献着一首首好听的歌，就像这首《忘了哭》一样，虽然简单，但每一个音符都触动着灵魂，让我们不自觉地跟着音乐哼唱起来。接下来将要把时间交给那英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秋国庆汇聚延百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股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

0: 拜在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下面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

0: 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因为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啊，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

这儿我就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一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一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着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呐、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了？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

0: 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儿。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十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 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的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 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哎，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面。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呐，轻易死不了了。
0: 啊，
3: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啊，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的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1方3通啊。啊，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呢、啊。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 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0: 嚯！
3: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0: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0: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 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3: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3: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3: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3: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0: 嗯，
3: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0: 嗯，
3: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呀、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3: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3: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3: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1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4-5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 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

0: 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啊。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10点多我都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6点多的起来。
1: 嗯嗯。
0: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那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啊，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嗯、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了。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是、哎。
1: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啊，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0: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嘞。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1: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好好好。
1: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1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 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 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僵麻肿胀疼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
3: 哦，
1: 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1: 嗯嗯，
3: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3: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3: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他，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3: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3: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呀、当归呀，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3: 哦，
1: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僵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3: 哦，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 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

0: 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哦、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我就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啊、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啊、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哈、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嗯、
0: 哎。
3: 啊，这会儿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啊，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3: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3: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
0: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0: 嗯，
3: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0: 嗯嗯，
3: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0: 尿裤子里了。
3: 哎，尿裤子里头。
0: 嗯嗯
3: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0: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0: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3: 嗯，
0: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3: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3: 对啊，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0: 嗯，
3: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0: 嗯，
3: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0: 嗯
3: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 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代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
0: 嗯，
3: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0: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5.3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想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它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0: 嗯，
3: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3: 老伴儿就问我是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3: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哎，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3: 啊，用了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啊，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3: 嗯嗯嗯，是是是。
0: 嗯。
3: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0: 嗯。
3: 包括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嗯，
3: 就是干点什么也就比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3: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说能掌控住了。
0: 嗯嗯，
3: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3: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3: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3: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3: 嗯，这个现在就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3: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上，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0: 嗯嗯
3: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嗯
3: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0: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的非常快 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啊、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3: 嗯，
0: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啊，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啊、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呀、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3: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
3: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4: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4: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4: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0: 哦、
4: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他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都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4: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4: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4: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4: 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4: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
4: 嗯。
0: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4: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4: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
0: 哦、
4: 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4: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
4: 嗯、
0: 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4: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啊，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4: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 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4: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4: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4: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哎，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

0: 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2: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1: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3: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1: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 25.9 公斤减少到了 5.11 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 6.02 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4: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1: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 在此基础上，河南又

0: 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1: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2: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三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九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8: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9: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8: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

0: 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
1: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青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6: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 今晚八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8: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五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6: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9: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10: 大家知道的百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9: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1: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9: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

0: 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1: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2: 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 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0: 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林冲背屈韩娟，面上刺字之后，被押到史臣牢。史臣牢啊，是临时的小号。哎，这就证明在大牢里头提出来了，随时准备带走。滕知府马上派了两个借差，一个叫董超，一个叫薛霸。这两人专门负责长借，这玩意儿是个辛苦的差事，一年得有半年不在家，长途跋涉押送犯人，老走长途。两个人刚从北口回来，这又赶奔沧州，没办法，领下公文来，领下路费来，辞别大人回家去安排。哎，这俩小子回家，咱们单说董超，告诉老婆又要出门了，妈吃这碗饭真不容易，这回这道还不近呢，2400里呀、啊，上沧州。媳妇一咧嘴，那得多少日子回来？哼，最快也得3个月吧。哎呀，这差这还不好干呢，还快给我收拾东西，收拾东西。他老婆正给他打点东西的时候，外头进来个人。我董端公住在这儿吗？那位说董端公是怎么回事？也是尊称，管他们吃这碗饭的人都叫端公，根据什么玩意儿叫的咱不清楚。董超一看不认得，请屋坐，有事吗？董端公，有位官人请您。谁？到那儿就知道了。你先别收拾东西，随我来。董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告诉他老婆收拾，他随这人就出来了。到了街上拐弯抹角，就到了那座樊家楼。等到了一间雅座，董超进去一看呢，太师椅上坐着一人，细高挑大个，高颧骨，缩腮帮，尖下颏，两道浓眉，一对耀鹰眼，细皮嫩肉，穿绸果缎，掐金线，走银边，一看呢就不是一般的人。董超没见过，那个人给介绍，董端公认识这位吗？不认识。这位就是太尉府的虞侯陆谦，陆虞侯。哎呦呦，闹了半天是虞侯大人，小人董超有礼了。你走吧，把送信儿那人打发走了，让董超坐下。董超不敢呢，一个小小的借差怎么敢跟陆虞侯对面坐下呢？陆谦拉着他坐下了。你就是董超啊？正是。请问这次押送林冲赶奔沧州是阁下吗？啊，正是。我还有个兄弟叫薛霸，我们俩人负责。哦，烦劳你的大驾，能不能把你那位兄弟也找到这里来？我有话说，有重要的话说。哎，可以，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时间不大，董超把薛霸也找来了。薛霸也不明白怎么回事。陆谦把门带上了，先在怀里头取出个包来，往二人面前一推。二位打开看看是什么。俩人把这包打开一瞅，金光灿灿，是10两黄金的。那年头花银子，这金子太尊贵，一般在市面上不流通，你拿这个金子去兑换银子，1两金子能换100两白银呢，这10两金子就值1000两银子。俩人一瞅啊，就傻眼了。 喂，您这。

0: 什么意思？你们哥俩一位五两黄金，把钱收下，然后有话咱们再说。哎呀，蜈蚣受禄，寝食不安，小人怎敢？我是太尉府的，奉高太尉所差，拜托二位，你们不是押送林冲吗？林冲身犯不赦之罪，无奈此人手眼通天，把死罪变成了活罪，实在是叫人心中难平啊。因此高太尉决心要叫他死了。这件事就落到二位身上了，求你们二位在路上找个方便的地方，把林冲置于死地，把脸上的金印嘎回来，另有十两黄金酬谢。另外我交个底，事成之后你们二位不必再吃这碗饭了，这有多苦，我一句话在太尉府给你们找一个好差事，吃香的喝辣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1: 就位。
0: 董超看看薛霸，薛霸看看董超，俩人这脸也变色了。这董超啊，把这十两黄金给推回来了。大人，恕小人直言呐，这钱虽然好花，这事儿可不好办呐。那林冲可不是普通的白人呐，那是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啊。那在京里头也认识不少的朋友，不管他犯的什么罪吧。开封府当堂批下来了，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配军，没犯死罪。我们俩在半道要把他给整死，我们俩脑袋可就保不住了。一旦事发，我们还活得了吗？慢说十两金子，您就给一车金子，我们也不敢干。
2: 是啊，说的有道理，难怪你们胆小。但你别忘了，这是高太尉交代的，天塌下来有太尉撑着，你们怕个屁。
0: 这话虽如此，到时候你们要一推二六五，那就苦了我们了。
2: 没关系，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另外你们俩别忘了，这可是高太尉的意思，你们俩要不答应下边话他没说。这一阵狞笑，董超学霸搅着急命沟冒凉气啊，言下之意，我们俩要不答应要收拾我们俩。妈的妈，我的姥姥真受不了。学霸一看，大哥答应了，既然有陆羽侯和高太尉给撑腰，咱怕什么呢？咱就干了吧。好吧，哎，痛快痛快。二位，咱们可一言为定，我这人是最讲信用的，你们准备在什么地方下手？
0: 下，哎呀，此去沧州2000多里地，一开始出了京城，荒无人烟的地方也不少，最好是在野猪林下手，3天的路程。
2: 好，那我就6天以后再找你们二位。
0: 陆羽侯说完走了。这俩人一人得了5两金子，不但不高兴，心里堵个大疙瘩呀，脚下跟踩棉花似的回到家里头，可以这么讲，一夜都没睡好觉。第二天他们俩人早晨起来碰了碰头，到使臣牢

0: 去踢林冲，把林冲给提出来了。俩人挎着弯刀，扛着水火棍，压着林冲离开开封府。街上的人一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的，有几个不认得林冲的。后面看热闹人都排着大队。董超学霸压着林冲等到了南门，正在这时，林冲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在这等候着。
1: 你们知道信儿了，昨天就知道了。
0: 林冲的老岳父张教头已经恭候多时了，因为林冲的师父就是这个张教头。张教头看林冲人也正直，功夫也高，小伙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就把独生的女儿许配给他。老头也住在城内，现在是光身一个人。听说姑爷遭了不白之冤，老头是痛断肝肠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在那个年月，有理也讲不出去，没办法。因此跟女儿打过招呼之后，带着不少东西在这等着。一看董超学霸压着姑爷来了，张教头赶紧迎上去了。哎呦，二位二位辛苦辛苦，请到这边坐。这种事儿司空见惯，吃他们这碗饭的外烙可真不少啊。压着犯人一出城，那财就来了，起码得香嘴臭臭屁股。两个人点了点头，好说好说好说。旁边小酒馆，大家让着让二位到里边去喝酒，七个碟子八个碗都摆好了，另外还递了几包，当然都是钱了。俩人把这包全揣兜里头了，在这喝酒等着。送行的人不得说几句提膝话，张教头在另外又摆了一桌，让林冲到里边落座。邻居们坐在两旁，老头眼泪掉下来了。姑爷，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你的事儿我都清楚，这是招谁惹谁了？哪一辈子做的孽？让姑爷你遭罪受苦啊。林冲也哭了，老人家不必难过了，我此去沧州凶多吉少，这冤趁海里死不瞑目。老人家，我真想见到您。高邻贵友都在当场，我有一句话讲出来，望老人家担待。说吧，什么事儿？自从我们夫妻成亲之后，虽然并无子女，但感情甚好，从来都没红过脸呐。哪知道我遭了不白之冤，此去沧州恐怕是回不来了。就即使我活着，我的妻子也要受我的株连，恐怕老人家您也得受到株连。为了却我的心愿，免除后顾之忧，我打算写一纸休书，把我妻子休了，烦劳您老人家把他带回家中前去度日，将来许配任何人家我都没有的可说呀。别

耽误了他的青春年华，我也就闭了眼了。啊，姑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呢？难道我女儿有不贤德之处？非也。方才我交代的清楚，我不忍心叫她受株连呢。我这一趟出去我活不了，难道让她守寡守半辈子吗？因此我下狠心做出这个决定，老人家要不答应，我就碰死在此处。街坊邻居一看林冲出于智场，就劝张教头，愿意写就写吧，反正您不那么做也就是了。张教头没办法，准备了文房四宝，林冲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把休书写好了。大致的意思是说，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被驱韩元刺配沧州，此行生死未卜，自发心愿写下休书，与妻张氏断去夫妻之情，此后任凭张王李赵随便改嫁，永无争执，空口无凭，隶书为证。年月日，把名字写上，把手摁上手印，交给张教头。张教头眼泪掉下，姑爷，你的心我明白，不过你放心，我女儿绝不会再嫁。你走之后，我把她还有锦儿接到我家去，深居简出，不跟外人见面，就是那高衙内想找她也找不着啊。3年也好，5载也罢，我们盼着你回来，一家团圆。邻人们也掉了眼泪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林的娘子在锦儿的陪伴下坐了辆车，风似风，火似火，来到城门洞。他能不送一送？他跟林冲夫妻的感情太好了，成亲几年来夫唱夫随，连脸儿都没红过，生呼啦的给分开。林冲遭了这种不白之冤，当妻子的心都碎了，连日来不吃不喝，用眼泪洗脸呐。昨天晚上他就得知信了，一夜没睡觉啊。早晨起来顾不得梳洗，跟着锦儿来到这送行。简短接说，夫妻见面是抱头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下泪，就围观的看热闹的也都交头接耳，愤愤不平。没有不恨高太尉和高衙内的，这帮没心肝的是干尽了坏事，迟早得有报应。夫妻哭罢多时，林冲又把休书的内容跟他讲述一遍。夫人表白的好啊，丈夫你放心，我活着是老林家的人，死了是老林家的鬼，不管何年何月，我一定等你回来，你可千万要保重。这时候两名借差董超薛霸从酒馆里出来了，和俩人吃的小肚溜圆，嘴上油脂麻花的，拎着水火棍，背着公事包，晃晃悠悠挤进人群。我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时候，天不早了，应当赶紧上路。拉倒拉倒拉倒，走走走走走走。没有办法了，林冲把脚一跺，牙关一咬，夫人你保重吧，各位来世再见。怎么说个来世再见？林冲知道好不了，高俅肯定不能放过自己。就这样一家人洒泪分别，张教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帮着女儿收拾东西，把女儿和锦儿接到自己家里去，怎么样安排生活咱不必细说。单说两名借差压着林冲离开东都汴梁，取路赶奔沧州，2000多里地啊。可这俩小子一边走着一边心中盘算，陆谦交代的清清楚楚，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的性命。哎呀，这林冲是个武林高手啊，别看他行家锁链子带着，这是一头猛虎，我们俩人对付他还真有点困难。这怎么办呢？就得沿路之上折磨他，让他无力反抗。两个人商量好了，把那心呢就搁到嘎吱窝了，没事找事，没茬找茬啊。三步一棍，五步一鞭子，啪啪。这林冲啊受着罪就甭提了。头一天呢走了30里地，找了座店房住下了。第二天天不亮呢就起了程了，沿路之上这非打即骂呀。尤其这薛霸这小子挺不东西，把三角眼一瞪，我说姓林的，你他妈磨蹭什么呢？要照你这样的走法，咱走一年也到不了沧州。你这诚心跟我们弟兄过不去呀！你瞅你每迈一步连三寸都没有，今天老子我非教训你不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大家好，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永远为你亮着灯的

很多正在恋爱相处磨合中的人都有过这种极致煎熬的体验。前几天对方还对你热情满满，主动分享，温柔体贴，频繁地找你聊天，耐心回应你的所有情绪，让你满心的欢喜，笃定被爱，觉得这段关系安稳又甜蜜。可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对方突然就变了态度，消息回复变得敷衍拖沓，不再主动地找你分享日常，对你的情绪视而不见，聊天也变得冷淡疏离，见面也少了往日的温柔和耐心。你明显地感受到态度的落差，心里就瞬间的慌乱不安，开始反复的琢磨，反复的内耗。你开始整夜的辗转反侧，脑海里无数个疑问在盘旋。哎，他为什么突然冷淡了呢？是我哪儿做错了？是不是我话说多了，太粘人了？是不是他不爱我了，不在乎我了？是不是我们的关系要走到尽头了？紧接着你就陷入了最折磨人的两难的拉扯，想主动找他，主动问候，主动破冰，又怕自己太廉价太讨好，显得步步紧逼，反而不被珍惜，想干脆忍住不找吧，体面的冷淡顺其自然，又怕如果不主动呢，就真的疏远，真的错过，真的走散了。于是你就卡在原地，进退两难，反复内耗。别人看似什么都没做啊，却轻轻松松地拿捏了你的情绪，而你呢，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却整天的患得患失，心神不宁，被一段不稳定的关系消耗殆尽。今天我们就要彻底的聊透，为什么有的人会在感情里忽冷忽热，纠结内耗的时候到底该不该主动，如何跳出这种情绪折磨。

我们先来听听一位网友小南的故事。小南和男友在一起半年了，前三个月甜到发腻，男朋友每天是早安晚安报备行程秒回消息，连他随口提的喜好都记在心里。可是从第四个月开始，一切都变了。男朋友开始加班晚归，消息轮回，约会一拖再拖。小南就问他，你怎么了？他就说最近压力大。小南就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翻遍聊天记录去找自己的错，是不是太粘人，太情绪化，太不懂事儿？他想主动发消息又怕被嫌弃，想冷着又怕关系彻底凉掉。整整一个月啊，他受了八级，工作也是频频出错，朋友们都劝他清醒点吧，可是他就是放不下。我们来戳破忽冷忽热最真实最扎心的底层真相啊，帮大家停止自我内耗，停止自我怀疑。其实亲密关系里的忽冷忽热从来不是你不够好，不是你做错了什么，本质是对方不够爱，不够坚定，不够在意，是选择权在他手里，而你呢早已陷入了被动。很多敏感缺爱的人最容易陷入一个致命的误区，那就是只要对方态度变冷，第一反应就是自我归因，自我检讨，疯狂地复盘自己的一言一行，纠结自己是不是太任性，太粘人，太情绪化，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拼命地想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甚至小心翼翼地改变自己，讨好对方，只为了换回当初的温柔和热情。但是真实的感情逻辑从来不是这样的，真正喜欢你，坚定选择你的人，舍不得让你患得患失，也舍不得让你反复的猜忌，更舍不得让你整夜的内耗和独自焦虑，不是吗？我们想，真心的爱是稳定的、持续的、有回应的，不会忽冷忽热，不会若即若离，也不会让人悬空等待。所有的忽冷忽热本质上都是态度的筛选和权衡，你仔细想想是这么回事哈。热情的时候是你刚好被需要，刚好是他的最优选择，刚好他有空余的情绪分给你。冷淡的时候呢，是你变得可有可无，是他有了更重要的事儿，更在意的人，或者是他早已厌倦了疲惫，只是不愿意直白开口，不愿意主动结束。那么人性最真实的常态就是得不到的永远伤心，稳稳拥有的永远敷衍。当你全身心的投入，满心满眼都是他，把他当成唯一的偏爱的时候，你就已经交出了所有情绪的主动权。你看，他清楚地知道，只要他稍微回头，你永远都在原地等他，所以呢，才敢肆无忌惮冷淡，随心所欲地敷衍，肆意地去消耗你的真心和情绪。而你所有的纠结、猜忌、内耗、犹豫，到底要不要主动，本质都是你在求一个被爱的确定，而他在等一个什么？等一个体面的退场啊！你呢，在拼命地维系这段关系，他呢，就在随意地放任这段关系。所以说，你看，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双向奔赴啊，只是你迟迟不愿清醒罢了。那么现在，如果你恰巧听到了我的节目，请你醒过来。

这种忽冷忽热带来的极致的煎熬啊，它是亲密关系里最顶级的精神内耗，远比那种直白的吵架、直白的分手更伤人，也更隐蔽。比如说，直白的矛盾和直白的不喜欢是干脆利落的结束，我们说痛一时很快就释怀了呀。但是忽冷忽热呢，是反复的拉扯，反复的给糖，又反复的捅刀。热情的时候给你无限的希望，让你觉得未来可期，爱意满满。冷淡的时候呢，给你极致的绝望，让你自我否定，满心的荒凉。这种反复的情绪过山车会一点一点的摧毁你的安全感，磨掉你的自信，耗尽你的真心。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变得越来越卑微了，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患得患失。就是原本独立自信的你，会因为对方的态度变得小心翼翼，患得患失，做什么都束手束脚，所有的情绪都被对方牢牢地掌控。更可怕的是，很多人会陷入自我麻痹的内耗循环，就是他冷淡了，我难过焦虑，我主动了，他稍微热情一点，我瞬间就原谅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敷衍，然后没过多久他再次冷淡，我再次崩溃内耗，一次次重蹈覆辙，一次次自我消耗，在期待和失望里反复的挣扎，彻底被困在这段关系里无法脱身。很多人纠结要不要主动，其实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啊，只是舍不得放下曾经的甜蜜，舍不得投入的真心，舍不得这段付出已久的感情。那么你看，你纠结的从来不是该不该主动，而是什么呢？是不甘心就此退场，对吧？但我想认真地告诉你，靠你主动撑起来的关系从来都撑不久，需要你反复的犹豫，反复的内耗，反复讨好才能延续的爱意，也从来都不是偏爱。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是不用你去拼命追赶，不用你去小心翼翼，不用你去反复的试探，双向奔赴的感情永远是自然而然的热情，坚定不移的选择和稳定持续的回应，没有拉扯，没有猜忌，更没有内耗。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可以落地执行的方法，让你彻底跳出忽冷忽热的内耗，解决要不要主动的纠结，拿回你的情绪主动权。第一呢，是建立核心准则，主动可以，但绝不卑微讨好，也绝不反复的试探。就是你可以主动一次，主动两次，表达你的在意，化解当下的隔阂，但是绝对不能反复的主动，持续低头。你的主动是态度，不是妥协。如果你的主动换来的依然是敷衍，就立刻止损。第二呢，停止自我归因，戒掉都是我的错的这种思维。对方忽冷忽热 90% 的原因在他身上，情绪不稳定，新鲜感没了，不够爱，权衡利弊，另有选择，那和你乖不乖、好不好、黏不黏人没有任何关系。记住，不要为别人的不负责任买单，你的优秀和真心从来没有错。第三呢，就是学会情绪抽离，把重心彻底收回到自己的身上。要知道，所有的恋爱内耗，你都是因为你把对方放在了人生首位，把你自己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从今天开始，戒掉时刻关注对方动态、反复翻看聊天记录的这个习惯，不再以他为中心，不再围着他转，你会发现他的忽冷忽热根本影响不了你的情绪，撼动不了你的生活。第四个方法就是读懂关系的真相，稳定的态度才是最长情的爱意。如果一段关系带给你的只有猜忌、拉扯、不安，那这个关系就是错的，你就要及时止损啊，这样远比卑微坚守更勇敢、更清醒。最后想温柔地治愈每一个正在被忽冷忽热消耗、反复内耗的你。亲爱的朋友，感情里最没用的事儿就是自我拉扯、自我内耗。你可以深情，可以珍惜，但不要卑微，不要讨好，不必去追赶敷衍你的人，也不必去死守一段不稳定的关系。你很好，很值得，值得被人坚定的选择、稳稳的偏爱、全程的热情、毫无保留。我是徐辉，往后余生愿你把真心留给懂得珍惜的人，把温柔留给稳稳爱你的人，不再内耗，不再卑微，不再纠结，坦然的去爱，体面的去放手，好好的去爱自己。我们下期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当乐坛的传奇落笔成画，总有一种声音既能够惊艳岁月，又能够温柔时光。它是舞台上永不凋零的绝代芳华，是穿梭在烟火与传奇里的百变天后。欢迎锁定一路听经典，本期我们一起走进梅艳芳，五首金曲带你重温那一段红遍半生的璀璨岁月。一提到梅艳芳，最先闯入脑海的一定是这一首《女人花》。慵懒的旋律交织着沧桑与深情，她用她独特的烟嗓唱腔，把一个女人的妩媚、坚韧还有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花开若相惜，花落莫相离，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女性的成长情书，也是刻在时光里的经典印记。一起来听梅艳芳《女人花》。

柔情似水，直抵人心。一生爱你千百回，是梅艳芳情歌里的巅峰之作，旋律舒缓却极具穿透力。她将那一份深沉和执着的爱意唱得温柔且坚定，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最真挚的相守和承诺。这首百听不厌的经典送给每一个相信爱的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生爱你千百回》。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这是一首唱尽了人生际遇的传奇之作，《夕阳之歌》是梅艳芳的封神曲目，也是她人生的真实写照。旋律的缓缓流淌，歌声里藏着她半生的风雨和释然。她用略带沙哑的声线，唱出了对岁月的眷恋，对人生的洒脱。每一句歌词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告别与重逢。

卸下舞台的华丽，回归最柔软的内心。亲密爱人是梅艳芳少有的清新温柔之作，旋律轻快而又甜蜜，唱腔细腻而动人。她用最纯粹的声音唱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与笃定，没有复杂的编曲，却道尽了今生相伴来世相随的浪漫。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情歌治愈了无数人的心房，一起来听

从柔情似水到飒爽不拘，这就是梅艳芳的百变魅力。坏女孩节奏强劲，舞台感拉满，她用率性又张扬的唱腔打破了传统，彰显个性。这首歌不仅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更代表了那个年代的叛逆与自由，唱出了女性不被定义的态度。梅艳芳，坏女孩，一起来感受那个独属于她的舞台气场。

坏女孩。梅艳芳用歌声演绎了人生的千万种可能，她是舞台上的永恒传奇，也是一代人心中的白月光。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雨，愿这些经典的旋律陪伴您走过漫长的岁月。

杂扫庭除，这是非常勤劳的习惯。从他的行为，从事上看是勤劳，从心地上看呢是恭敬。首先呢，恭敬生活的环境，再来呢，恭敬自己的态度，生活的态度。你一不勤劳懒散呢，那自己这个身心啊状态都越来越差。所以勤劳这个习惯的养成呢，对家庭非常重要，对孩子的心性啊影响深远。老祖宗也说呢，勤俭为持家之本。所以经营家庭啊都要把种种根本抓到。而我们明白每一个教诲的重要性啊，没有人不愿意做的了。懂了。

知道这么做是爱护自己爱护孩子，你当下就愿意去做了。而我们很冷静来看呢，每一个教诲啊，它对人心的影响，我们首先看呢，洒扫庭除啊是勤劳，

0: 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2: 喂，哎，你好，是我电话是吧？
1: 哎，是的，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呢是别人介绍来的。
1: 嗯。
2: 我呢想咨询一下，麻烦你可不可以啊？
1: 可以的，没问题。要咨询什么问题，您尽管讲，好吧？
2: 哎，我跟你说，我呢是替我爱人，就是来咨询的。
1: 嗯，
2: 看看他这个情况呢，是你就是讲的这个专利那个补需药，行不行啊？
1: 那具体把您爱人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别着急啊，慢慢说，好吧？
2: 那麻烦你，麻烦你啊。
1: 哎，没事没事，哎，你说吧。
2: 我爱人呢，他今年呢是52岁。之前呢就是老是那个偏头疼、
1: 嗯、
2: 啊，就是一直呢就按照那个产后风留下的那个偏头痛这样来治疗的。
1: 嗯，
2: 这两年呢就是越来越严重那种。
1: 嗯，
2: 一天呢最少要吃那个3粒那种布洛芬才行。
1: 嗯，
2: 不然呢就疼的就是他说受不了啊那种。
1: 哎呀，但是那个止疼药啊是最伤身体的。
2: 没办法呀，就是不吃呢他疼啊。
1: 嗯，
2: 就是今年4月份早上正吃着早饭呢。
1: 哎，
2: 自己呢端着那个碗呢，他就掉地上了。
1: 哎、哦，
2: 我看到他那个嘴呢也歪了，然后呢我就赶紧呢我就打车呢就是上医院了。医院里边说呢是脑梗。哎，我呢就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爱人一直呢也没有那个糖尿病，并且呢也没有那个就是高血压呀，还有那高血脂啊，怎么就脑梗了呢？
1: 嗯、
2: 那个后来呢那个大夫呢说呢，就是这是顽固性的那个偏头痛那个病史。再加上呢就是那个他说那个脑梗倒像是先天性的那个心脏病。我呢那时候心里也嘀咕，然后呢他就让我打那个就是气泡做那个彩超嘛。
1: 嗯。
2: 结果呢就是查出来心脏呢有那个眼没长好。说是让准备呢住院，就是他说要进一步检查。然后呢不行还做手术。
1: 这个眼儿啊，我们心脏呢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叫什么呢？叫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啊。这个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呢，它跟这个偏头痛啊跟脑梗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2: 哎，你说的对了，就是医院的那个大夫呢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1: 嗯，
2: 说做完手术之后呢偏头痛就好了。
1: 哦，
2: 然后呢、
1: 哦、
2: 我那个就是老婶呢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做啊。他、说这个是做了呢容易出问题，就是让买药吃。后来呢就听别人说了那个孙主任你嘞，就是专治这个就是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的。
1: 哎，
2: 所以呢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爱人这个他应该怎么来治疗我这个情况。
1: 我想问问你，这个老婶是干什么？他是大夫是医生吗？
2: 我老婶呢他不是医生。
1: 哦，
2: 就是我们就是这边吧，就是我老婶呢会看一些东西，谁家有点难事啊啥的都找他。
1: 哎呀，我明白你了，这是都什么年代了，那封建迷信嘛，不能信这些东西啊。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听我这个孙主任的，你就赶紧带着你爱人去那家医院做了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你爱人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吃一火车的药他也治不好。啊，你到医院呢反而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大腿根这块进针啊，然后带一个导丝导管，把那一个小封堵器呢放在心脏那个未闭的卵圆孔那块，把那放在那块之后撤出来啊，半个小时这手术就做完了。
2: 那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不想做手术，我吃你那个药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1: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呢治不了先天性的啊，所以你要是真是信任我的话呢，就赶紧带您爱人去做那个手术去，这是唯一能够治好他先天性心脏病的唯一的方法，您信我的错不了啊。
2: 不是说那个就是合作医疗证就是能买这个补需药吗？我先少买一点行不行啊？
1: 你这么的啊，您先去做这个手术，等手术做完了 啊你想帮他调理那个脑梗，不是还有脑梗后遗症吗？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找我来，好不好？
2: 那像他这个情况做那个手术会不会有啥意外啊？这个啥的？
1: 不会的啊，因为现在这样心脏的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都属于小手术了， 非常常见的手术，非常安全，你放心去做吧，没问题啊。哎，
2: 我。

0: 那孙主任，那我和我爱人商量一下。
1: 行，你等着做完手术，你再过来找我，有问题再找我啊。哎，
0: 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孙大夫。
1: 哎，
3: 我听到了之前 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1: 哎，对呀、
3: 啊。我有医保，我买了两副药，花了11200块钱。
1: 嗯，
3: 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1: 啊，您是买两副药，两副药和一副药都是按65%给退的。那您这样啊，您既然是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怎么报让您更合适，好吧？
3: 好，
1: 哎，
3: 这药买的吧是很贵，但是吧我依然不后悔，还要感谢这个药。我这今年67岁了，就高血压还有类风湿。哎呀，这毛病已经有10多年了。这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1: 啊，都变形了，
3: 肿了，我还疼。早上起来特别僵硬，这手指都不能分割了。所以说吧，你说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每次上完厕所啊，我都是用毛巾来回这么蹭。哎，遭老罪了。
1: 这个类风湿啊，不叫不死的癌症嘛，是不是？就遭罪的病啊。
3: 是。我就用这个补虚方，当天就见效了。因为我常年吃药啊，是不是这个好药我吃到肚子里吧？我自己就知道。我就记得吃完这个药吧，先是胃里热乎。然后就感觉这个热乎劲儿吧往这血液里跑。接着吧浑身全都是热乎的，就感觉像是泡温泉一样，当天这个疼啊就明显减轻了
1: 啊，当天就减轻了，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补四虚起效的这种体感啊，非常好。
3: 吃的也就一周吧，我这个沉姜吧就是10分钟左右就能缓解。之前的时候沉姜都1个多小时，而且这手指头吧能打弯了。最起码拉完屎吧，你说那个这手指头能往屁眼里抠一下擦干净了。另外这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讲的原研药的效果。哎，你吃一粒儿顶传统药您吃120粒，您吃一天等于吃传统药您吃120天，就这样的结果，非常好啊。哎，
3: 哦，看我病了10几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因为吧，我常年吃的止疼药，把胃也给吃坏了。做胃镜吧，说是反流性食管炎、萎缩性胃炎，
1: 还有萎缩性胃炎啊。
3: 是
1: 啊，这个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肠上皮化生啊，都是癌前的症状，这得重视啊，得注意啊。
3: 对呀、啊。
1: 说
3: 我经常性的胃胀、胃酸。有时候还疼。补虚方嘛，我应该吃了3天吧，就感觉胃里舒服了。
1: 很好，
3: 你最起码胃里不凉了。之前就感觉胃里像有冰块似的。也就3-5天呢，这冰就化了，而且有胃口，吃东西有香味了。
1: 真是这样啊，胃要是不好的话，吃啥药它也不能吸收，脾胃先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活药治病的特点。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先治谁后治谁。哎，很好。
3: 我就感觉这药就像您说的一样活的。
1: 是的是的啊。
3: 我之前高血压导致的肾炎。哎呀，这一宿没便数的企业呀。小便呢就是泡沫，天天呢身上肿，脸也肿。不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嘛。
1: 有这说法啊。
3: 是，我当时肌酐都900多，看着老中医，让我买点好药吃，不然的话说容易得尿毒症。后来我就这样嘛，我就买的那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那你这是有高人指点呢，这是。
3: 得亏听那个老中医的了，这用了不到半个月，我的排尿就没有泡沫了。这夜尿次数就也少。

0: 等到现在我快两个月了。
1: 嗯，
0: 上周五我去查了肾功。
1: 对，
0: 那个、
1: 你就查一查肾功，那个主要是你那个肌酐900多太高了。你把那结果我念念，我听听啊。
0: 行，我一念念。那个英语字母就不认识，我就不念了。
1: 嗯，行。
0: 那个这个肌酐是110，尿素氮是6.9。
1: 嗯，那都正常啊，这两个数值都正常，没有箭头吗？不是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尿酸有箭头是436。
1: 尿酸436还是有点高，这个啊，但是肌酐和那尿素氮是没有问题了啊。
0: 是。
1: 还有一个叫 eGFR， 那个你再看看那个指标。
0: 啊。这个在哪？
1: 叫 eGFR， 也叫肾小球滤过率。
0: 啊，这个啊，啊，肾小球滤过啊。
1: 啊，对。
0: 这个是大于号，是大于91。
1: 嗯。
0: 但这个也不带箭头。
1: 那也正常。那你这是只会看箭头，是不是？
0: 对。
1: 你这个肾功啊，现在就是那个尿酸还有一点点高啊，别的都没有问题了。我就问你啊，你就说咱国家专利补剂方，你这药牛不牛吧？厉不厉害吧？你自个儿说吧。
0: 厉害吧，这太好了，这药。
1: 嗯嗯，
0: 我自从查出肾炎以来2年多，我就没过过夫妻生活了。
1: 哦，
0: 哎，现在老好了。
1: 老好
0: 了。老外还说我老树发新芽了呢。我本来打算吃完两回药去医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1: 对，做胃镜看一下。嗯，
0: 对，其实不查吧，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
1: 嗯嗯。
0: 现在吃啥都不用合计了，想吃就吃。
1: 嗯。
0: 还有这个类风湿，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的全都正常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
1: 嗯，这个变形呢，也就变形了。你想再直溜回来也不大可能了啊！你就吃啥药，它也不可能再回来。我一直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啊，人之所以得病都是四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无论呢治疗哪种病啊，你不补虚呢，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汤不吃饭，那不一个道理吗？
0: 是。
1: 嗯，
0: 人老了吧身体就虚，生病了之后更是虚上加虚。
1: 嗯，没错。嗯，
0: 补虚我就感觉甭管你70老80的，但感觉让你有靠山。
1: 对，您说的对。嗯，
0: 那现在你说我的一共得用多少补虚方啊？
1: 根据您的情况啊，有肾病，然后有胃病，有类风湿，你就用3副药就行。
0: 啊，那就是我就再买1副药就行了呗。我有信不信这回要用医保买，我得花多少钱呢？
1: 那你这次就不用再花钱了，花啥钱了？总共买了3副药嘛，买3副药能按照80%那个比例给您报啊。你不但这次不花钱了，而且报完你还能退回7000多呢，7840。
0: 真的？
1: 你那还能假吗？嗯。
0: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医保本啊？
1: 只用医保本就行，你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你就打那个400-6161870，你打这个电话报名。
0: 啊，行，那个电话那我知道，那我就不麻烦那个孙大夫了。
1: 没事没事，不麻烦啊。好了，我们再见。因为这个医保报销马上结束，咱刻不容缓，抓紧时间啊！再见了。
0: 哎，好，
1: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这今天又来麻烦你来了。
1: 哎，不麻烦不麻烦，您别客气啊，有啥话尽管说好吧。
3: 哎，孙主任。
1: 哎，
3: 我和老伴俩一起吃这个补虚方。
1: 哎，
3: 都吃了35天了。
1: 嗯，
3: 刚才我打医保报名电话，
1: 嗯，
3: 又想订6副药。
1: 哎，
3: 场外那个小同志不让买这么多啊。
1: 哦，
3: 说是让我和你通个话，听听你的意见。
1: 那你想再订6副药，你是不是说听到这个？

0: 医保说以后不给报销了，所以你要多买的呀。
1: 一方面也有这个原因。但是主要是啥，我和老伴两个人用也需要这么多。
0: 那就是说您和您老伴都是这个大病呗，是不是啊？
1: 是
0: 是
1: 是。
0: 哎，但是尽量的咱们不要恨病去吃药啊。另外最近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国家专利补习方啊，里边用的这个人体胎盘，就那紫河车嘛，紫河车现在啊供应出现短缺了，因为现在小年轻人呢都不生孩子了，所以没那么多紫河车了。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用这个紫河车用这个胎盘呢，都是非常严格的啊，得是这个18到28岁的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才行啊，因为这种胎盘才是精血最旺盛的嘛，所以这就导致现在这个胎盘是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了啊。
1: 对，我听说了，孙主任。我们可不是囤了，我们是，我是脑血栓。老伴是糖尿病。我俩每人都想吃自主药。那孙主任，我说我们的情况啊，我是高血压、高血脂。去年得的脑血栓。这个左侧偏瘫，吃了好多药。也扎那个针灸，但是就是觉得不好使。就像这个手脚筋啊被挑断了似的，没力气。
0: 您这就是咱们大脑的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的结果啊。
1: 对。但是咱这个药治我这个偏瘫是真行。我是吃第二顿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0: 太好了。
1: 当天我就是左半拉，就感觉到就是左半拉这个脸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然后我用手一摸，我左边的这个胳膊腿也热乎了。
0: 很好。
1: 就像烤火那样热，之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像那死人似的。紧接着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腿就老出汗了。一出汗我就有点感觉似的。
0: 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就是咱们讲这个活药走经络的一种反应啊，是非常好的效果。
1: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一样，好药还会说话。您不知道孙主任。也就7天。我排的就顺畅了，睡的也好了。
0: 太好了。
1: 我记得应该也是2周多。我这个左边胳膊腿被挑断筋的这个情况，又好像长出来了。
0: 很好。
1: 就是每次这个吃完药，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0: 其实我总讲啊，治这个偏瘫半身不遂呀，咱们大家伙记着啊，一定得补四虚。你把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另外啊，治这些脑病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生脑髓。因为你大脑这12对脑神经啊都得靠脑髓来滋养，而脑髓靠谁来生啊？肾经啊。肾经化三髓嘛，那谁又来生这个肾经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紫河车干这活啊。所以你看，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儿啊。
1: 对对。孙主任，早知道这药，我想我这早都好起来了。我这才吃35天。像

0: 上牙要全平了。
1: 嗯，很好。
0: 哎，左边这个胳膊腿儿啊，直到痒，直到疼了。
1: 嗯嗯，有感觉了。嗯。
0: 哎，我现在每天靠墙都能站上半个小时了。
1: 你看看啊，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啊，非常好。
0: 对。
1: 您现在能站住，能立住。啊，那下一步呢，咱就能迈开腿，能走起来就好了，很快的啊。
0: 哎，哎，孙老师，
1: 嗯，
0: 儿媳妇儿现在看我恢复的好，
1: 嗯，
0: 说话也都带笑脸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所以我经常讲啊，你开一个月退休金开8000块钱，啊，如果你窝吃窝拉，他也不受人待见。但是如果说您一个月开2000，开3000，你能走能撂的。你自己就有尊严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就这个道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哎哎，
0: 不用拖累人家了。
1: 是的，是的，哎，
0: 是，你说的太对。老伴儿糖尿病啊。
1: 啊，糖尿病啊。
0: 嗯，他也吃35天了。
1: 你俩一起吃的，是不是啊？哎
0: 哎，现在血糖很好。
1: 嗯。
0: 隔花脂已经停了。
1: 太好了。
0: 胰岛素。还是扎24单位，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血糖，
1: 嗯，
0: 空腹的那个就是4到5之间了，
1: 嗯，
0: 小高让早晚各减2个单位，
1: 嗯，对，那行可以的，嗯，
0: 想着再稳定再减，
1: 啊。但是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必须每天要监测好这个血糖，而且这个胰岛素啊，你就听咱们这个肠外指导老师，听小高的，他让你减你就减，别再观察10天8天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
0: 嗯，
1: 好吧？
0: 是是是是，
1: 嗯，
0: 每天测，他说现在身上不乏了，
1: 嗯，
0: 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嗯，太好了，
0: 嗯，晚上都怎么起夜了？以前老伴儿弯腰驼背的，你现在这个腰杆儿都挺直溜了。
1: 哎呦，挺起腰来了，是不是啊？
0: 哎，
1: 挺好啊。
0: 他说是现在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好多了。
1: 嗯嗯，非常好。
0: 所以孙主任，
1: 嗯，
0: 你说我俩是不是每人都应该最少吃3副药，
1: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我觉得这3副药呢，其实就是一个基础治疗啊，可以的，没问题，
0: 嗯，那我和老伴儿用医保本儿，每人再买3副药，是不是？
1: 对，可以的，我支持你啊，就再买3副就可以啊。
0: 那谢谢孙主任，我一会儿报名就跟小同志说。你同意了啊？
1: 对对对，你说吧，你说孙老师同意了，哎，跟他讲一下。
0: 然后我第一个月是早中晚，
1: 嗯，
0: 各一次用。现在我和老伴儿都是早晚
1: 啊，
0: 就是早晚各4粒吃。
1: 嗯，
0: 这是场外那个小高调的量，你看行不？
1: 可以的，你现在就正常量就行了啊。
0: 哦。
1: 另外我还得再交代一句啊，就你老伴儿的胰岛素啊，胰岛素该减一定得减，自己家有这个白面馍馍了，就不用去再买人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哎，孙主任，那我就听小高大夫的指导。
1: 嗯，好。
0: 我用医保本再订6副药，要不要你给打个招呼啊？
1: 这个不用的啊，你跟那个小高说，就是我同意再多用1副药就行了。你得赶紧去报名去了，因为这个医保政策啊，很快就结束了，你再耽搁时间就报不上了啊。
0: 好，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的树，我就是一粒种子。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包公把案子整个查清，该杀的杀，该判的判，一切都了结了，涉案的人等都得到应有的下场。他扭头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孙甲、孙知县，这县官什么样了？脸儿也白了，嘴唇也青了，直哆嗦，卑职有罪，卑职失察呀。孙知县呐，你可要知道，你作为当地的父母官，办案拖延，查案不清，杀人的让他逍遥于法外了，那些清白之人让他冤沉于海底了，按说呀应该把你撤职查办。念你多日来鞍前马后帮着查这案子，你也付出了不少啊。孙知县，你留牙查看一年，以观后效吧。
8: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呐、啊！孙县令啊，眼泪都下来了。哎呦，官没免呐、啊，留牙查看一年。还能当着县官，多谢大人。打这儿又待了一天，包大人是继续前行。一路之上啊，包公又审了不少大案、奇案，甚至疑案，杀了一些个当地的土豪劣绅，甚至有的官员被罢免了，一路是够奔陈州，而且又接了不少的状子，99.99%都告这庞玉的，有告庞玉杀人害命的，有告这庞玉圈地私建府宅的，有告他逼死人命强抢民女的，有告他私设公堂的。哎呦，这一张张状纸堆积如山，接了不少案子。一路往前走，离陈州可就不远了，到了这个地儿叫天昌镇。到了天昌镇了，临时打下公馆，当地最大的店房啊，往客厅一坐，踏实下来。包公呢开始跟公孙先生俩人商量，公孙先生啊，你想一想，马上到了陈州了，这会儿这个庞玉他会做什么准备吗？ 咱们应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公孙先生你是怎么想的。哦，包大人，咱接了这么多的案子，这么多的呈状，而且呢我也听到老百姓有口述的，最后我归纳在一块儿，现在多多少少的我明白了一些。大人呐，当地陈州这个知府，其实是陈州怀宁府的知府，就这蒋万呐，这个小子跟那个庞玉俩人是勾着的，他们俩可以说是狼狈为奸，现在是铁证如山。我呢也打听了，也访查了，这个蒋万呢，按说他是知府，现在可不是，虽然是知府，但是整个陈州地面方圆左右所有的权力都在他手里抓着，甚至兵权。他手下呀有这么一个通判叫陈正生的，人是管这些个军事上的事情，现在他把这个官架空了，干脆这么说吧，他是大权独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除去这庞玉就是蒋万，别人谁也治不了他们，这俩小子吊在一块儿已经成为铁板一块。陈州城固若金汤，咱们到那儿咱200人，我听说他私自养兵了，这是庞玉给他出的主意，他提供的银两和军饷10000多兵，小小的陈州地面10000多兵，大人他要干什么呀？就冲着10000多兵他就要谋反呢。公孙先生，你说的这些个我都听到了，那么说庞玉这会儿他肯定做了准备了，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个太师庞吉能不给他儿子去信吗？现在他一定周密的安排，我是想听公孙先生您说一说，咱们到那儿初步说应该怎么办。我想啊，大人，离着陈州不远的地方临时找个地儿，也算临时的公馆住下。你是说不马上进入陈州？
9: 对，
8: 能行吗？大人，咱们要进了陈州，这是羊入了虎口了，到里边一封口咱们可就全完了。那咱是奉旨来到陈州是查镇的，难道说我这个钦差大人到了陈州不进城，我这个镇怎么查，我这个粮怎么放？大人，想办法，咱把这个庞玉，您可以下请柬把他请到咱的公馆，想办法把他抓住，拿住了口供之后就可以问他的罪。公孙先生，我倒觉得这个庞玉他不会轻易涉险的，难道说我请他他就能来吗？不会的，不单不会来，而且他会夹着多余的小心，咱们更危险。您要是进城那就太危险了，二者相比取其轻，我倒不这么想。大人您怎么想？我倒想反其道而行之，到了陈州马上进城，把他的心给他稳住。进城行吗？好在还有几天呢，咱们再商量，先这么着吧。你也想一想，我也想一想，二位啊商量挺热闹，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对付这个庞玉。那么这会儿庞玉啊几乎是与此同时，包大人说他这会儿正说包拯呢。跟谁说呀？蒋万呐。感情自打包大人一离开东京汴梁城， 所到之处，这个蒋万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细作间谍呀、啊。包大人所到之处，干了什么事情了？见了什么人了？办了什么案了？惩治哪个官了？事无巨细，一波一波的报与蒋万，蒋万一分析一筛选，主要的就报这庞玉。所以每到一处，他心里有底呀、啊。早就派人监视着了，马上到了天昌镇。蒋万一看这国舅怎么回事啊？开始我到那儿，他觉得脸上不慌不忙，嗯啊，这是，他好像不着急呀、啊。包拯到了天昌镇了，不远了，再往前面就安岭镇，再走就到了。不行，蒋万啊，他心虚呀、啊，因为他干了不少缺德事儿呢，特别是那个锦娘，他从他那儿跑出去的，所以这事儿他明白，这还不算大事儿。他帮着庞玉干了多少坏事，他手里也有不少的人命啊，所以他马上来见这庞玉。国舅爷啊，您做的还真稳当啊。您知道卑职这两天吃不下去，睡不着觉，寝食难安呐。哼，蒋知府，你干嘛呀？过去你不这样啊，平常挺稳当。侯爷，我的侯爷，我说真的，三天没睡好。干嘛呀？您知道这个包黑子已经到了天昌镇。我知道，我也派人那儿打听呢。不着急，不着急。郭舅爷，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9: 我怎么想的？我想见见这包拯。
8: 啊，您见见包拯？郭舅，他到这儿是查您来的，他只要到了陈州，咱们这些事
9: 蒋万啊，你把心放你肚子里，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早就接到我爸爸那信了，太师爷来，对，我爸爸的信里把这包黑子整个经过都跟我说了。我告诉你，过去他就一县官，有什么县的，因为断一个什么乌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装神弄鬼，后来丢了官了。哎，这小子有贼运，到了汴梁城也不怎么着，跟那个丞相王延龄他们俩，哎，搅和一块儿。王延龄

啊，真提拔他。说皇上的宫里闹邪祟，这姓包的装神弄鬼儿，这整个一半仙儿啊，这他愣驱鬼，我就不信这个，一定啊跟那丞相都勾着，到里边真的假的不说。哎，皇上还真看中他，后来这小子做了府尹了。不管怎么说吧，这次让他来了，这小子他能混到今天，我想他不能够脑子里没数啊。我说国舅，我可听说了，这个包拯外号叫包青天，铁面无私，清正廉明，他所到之处那老百姓有口皆碑啊，都说他是好官，明察秋毫。你怎么了？我的蒋知府啊，你这官白做了，谁不说自己是清官？我跟你说，他离出朝的时候，我爸爸给他三支御笔，这老头儿行，给他别住了，明白吗？哦，什么意思？告诉他笔下留情，他不能不懂。他要不懂这个，他能做到钦差府尹吗？您知道吗？他这一道上问了不少案子，杀了好多人，他杀的都犯案的，老百姓居多。他杀我，他问我，我后边是皇上，我爸爸是太师，他动我试试，我是皇亲，我给他十个胆子百个胆子他也不敢。你放心，他不能办我。哎呀国舅啊，这可不能这么说，他可黑脸一沉，您要是清了敌，万一漏里可就麻烦了，您知道不知道？你甭管了，我有办法。国舅，侯爷呀，您给我个底儿吧。我跟您说，我那府里有一个逃走了一个小丫鬟叫锦娘，这事儿后来也不什么案子，这就牵扯到我了。我这事儿不跟您细说了，我跟您，我斗胆说一句，侯爷，咱们是同舟共济，唇亡齿寒呐。您现在给我一到两句话把我压住了，您到底怎么着？这底您能不能给我透露透露？行，我要不跟你说呀，恐怕你是睡不着。我告诉你，我想好了，再沉沉还沉沉，我等他到安岭镇，然后啊我打发一人到他住那地儿，或者是周围想办法找一看节儿，然后这不就结了吗？他到不了陈州，他怎么查我？您是说？对，他可是钦差呀。钦差，哼，他就是王爷，能怎么着啊？神不知鬼不觉，谁能把国舅爷如何？谁能办我？那您打算派谁？这人你认识，相府，行吧？好，好，好，差不多，相府能行啊。包黑子那帮差人，他能怎么着？相府到那儿，完了，行了吗？好，好，好，你去。我的大人，吃好喝好睡好啊，放心，走吧。哎，卑职明白。蒋万走了，他看了看身旁边，庞玉呀，两个贴身紧跟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霸。孙谦，侯爷，去把相府给我找来。哎，好。孙谦出去，时间不大，又在外边进。

0: 嚯，这相府高个儿，挺壮，挺魁梧，大脸盘儿，这五官相貌啊挺奇特。具体什么样啊？长两道端眉，一双浓眼，一个蒜鼻，一张市口。什么叫端眉啊？他这眉啊就好像您拿那大抓笔蘸完那墨在他那脸上啪啪端俩墨点儿，又黑又粗又浓，俩眉毛端眉，一双奴眼金鱼眼往外努着，一个蒜鼻，不是蒜瓣四六瓣那蒜，不是独头蒜，大鼻子头，一张柿口，柿子嘴，总撇着连鬓络腮的胡须，跟钢针似的。这小子一看就凶，一身青，大盖沙腰，薄底靴子。这小子干嘛呢？他是国舅手下一级保镖，职业的一杀手。相府啊，轻功最好，有个外号叫花壁虎。壁虎就那壁虎油墙啊，他这轻功高来高去，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这房一跺脚蹭上去了，如走平地一般，所以起个外号叫花壁虎。那在庞玉手下不数一也数二了。我舅爷，您把小的我找来，不知有何吩咐啊？
1: 相府啊，来了，坐。
0: 哎呀，国舅爷，您的面前焉有小人的座位？
1: 嘿，你还跟我客气啊？在家里聊天，屋里没外人啊。孙天长吧，你们都出去，出去。
0: 屏退了左右，
1: 坐下。
0: 小人谢坐。相府坐下了。
1: 哎，相府啊，干嘛呢？
0: 嗨，我能干什么呀？
1: 在后边练武呢。哦，好好好，我听说了，你小子二五更的功夫对吗？天天都练。
0: 嗨，我要不练好了怎么保护国舅爷呀？
1: 嗯，瞎子会说话啊。哎，真格子了，我没问过你。
0: 相府啊，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相府纳闷啊，今儿什么意思？
0: 把我找来让我坐着跟我聊天，
1: 家长里短。这个相府一头雾水。您是说什么意思？干嘛还什么意思？家里都有谁？
0: 没谁了。爹娘啊早就没了，打小我就一人，现在快三十了还一个人。
1: 哟，没娶妻呢？
0: 没有，我这一事无成还拖累人家干嘛？顺其自然吧。
1: 对，相府啊，我倒觉得你说的对，男人嘛就应该先立业后成家，三十四十也不晚，五十都成，花不楞登的十七八大姑娘有的是，你得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0: 嗨，我是不行啊，我呀什么都不想，跟您说，我一心一意保护国舅爷。
1: 我看出来了，行啊，算我呀没白疼你。
0: 哎，相府，
1: 说真的别撒谎啊，想不想有一宅院，雇几个仆人丫鬟老妈伺候着，娶一房媳妇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多生几个妻子老婆热炕头，想吗？

0: 瞧您说的，谁不想啊？我不瞒您，我不说天天想吧，我也是想，可是想有什么用啊？啊，也就是想想，想多了倒烦，那我做不到，那得有那个命。嗯，不对，什么命？你怎么了？啊，你这命就不错呀。
1: 我的命？
0: 对呀，你跟着国舅爷，你这命还次吗？嗯，国舅爷要想让你将来享福享受荣华富贵，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我就问问你吧，国舅爷对你怎么样啊？
1: 国舅爷对我恩重如山。
0: 好好，就冲你这句话，小子，我呀要说几句话，你能照办吗？
1: 国舅爷，我是您胯下的马，您一扬鞭我就走，您一勒缰我就停，言听计从，您就说吧。
0: 啊，真是这么回事。那么国舅爷要差你去办点事儿，你能去办吗？
1: 我能去办，什么事都能办吗？
0: 国舅爷，您放心，
1: 只要您一句话，我相扶赴汤蹈火在所。

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林中。

好，我是丁兰。我愿意为到最熟悉的陌生人，只有为你，这些经典好歌都曾陪伴我们走过成长的岁月。而这些歌的打造者姚谦说，他的每一首歌词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张学友《如果爱》。这首歌获得第25届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其实早在1989年，姚谦为电影《鲁冰花》写的主题曲就获得了金马奖，当时他还只是张清芳的经纪人。由于电影急需一首主题曲，情急之下曲作者找到他说，哎，你不是正在尝试写歌词吗？帮忙写个歌吧。仅仅两个小时，姚谦就写好了。而这次偶然的江湖救急让他认识到自己并

鲁冰花。在姚谦写的歌里，有一首他最感动的就是我愿意。接到为王菲写词的邀约时，王菲刚走红，姚谦并不认识他，不知道写什么好。不久他看到一本八卦杂志，竟然拍到王菲大清早在北京胡同口穿着短裤睡眼惺忪的倒夜壶的照片。他顿时想起王菲的经纪人跟他说过，最近王菲很忙，好不容易给了两天假就回北京，大概是去谈恋爱了吧。看到这里，姚谦说觉得很感动，于是我愿意立刻就写出来了。几年后两人相遇，王菲走过来跟他诚恳地说谢谢。

我愿意。这件事是不是颠覆了你印象当中王菲高冷的女神范儿呢？庾澄庆也是一样呀，别看她在舞台上那么热情，生活中其实是个把感情埋得很深的人。邀请姚谦写词时，庾澄庆说，我想认认真真唱首情歌，表达对爱人的承诺。所以庾澄庆说什么，姚谦就记录什么。最后呢，姚谦说，只有为你这首歌就是来自庾澄庆本人的。

只有为你。1994年，姚谦为辛晓琪写了一首《味道》，然而创作的灵感竟然是因为闻不到。当时他得了场重感冒，鼻塞严重，却第一次发现嗅觉如此重要。闻不到食物的香味，食欲没了，闻不到枕头上熟悉的味道，连睡眠都丢了。这种痛苦让他想起一位女同事讲过的故事。她交了一个喜欢抽烟的男友，交往时经常说别抽了，没想到分手后，她经常想到的竟然是他手指上的烟草味。

味道。姚谦很多歌都是写自己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他几乎从不去 KTV， 因为他说很怕听别人唱自己的歌，总有一种被人在公开场合揭出隐秘的感觉，赤裸裸的很尴尬。但幸好他有这种奉献精神，才让我们听到这些好歌。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近来收到很多听友的微信，内容让我颇为感动和意外，因为他们提起很多连我也忘了的经典老歌，真是太专业了。0123456789说，王子明的《伤心雨》很好听，还有一首马超俊的《我要的不多》也很经典。听你这么一说，才想起这些歌当年挺红的，只不过随着歌手的沉寂而无声了。今天我们就重新让这些散落的珍珠绽放光彩吧。

马兆俊，我要的不多。来自澳大利亚的 Jimmy 说，因为在国外，所以对现在的新歌手并不了解，对歌坛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只知道四大天王和小虎队还有郑智化。记得那时放学回家的路上，骑着自行车和同学一起放声高唱着水手，很过瘾。是的，一首歌就是一段曾经的岁月时光，就像天黑黑写的，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一首歌就是一段心情，所以才会听着听着忍不住流泪。

水手前两天刚加了 CJ 的微信，他说去年一个失眠的夜晚，无意中听到听经典，从赵传的硬汉柔情到李宗盛和他的女人们，从夕阳下的乡村音乐到那些年的校园民谣，从红尘中的江湖到一个人的蔡琴，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每个上班的早上都是这些经典歌曲喊我起床的，睁开眼就能听到好听的歌，心情瞬间很美丽。

周迅飘摇。CG 说，多年后再来听这些老歌，对歌词有了更深的理解，更能触动往日的情怀。是的，现在的我在看到那时跟着哼唱的歌，甚至会有突然顿悟的感觉。

发现微信很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喜好，有浪漫的也有干脆的。这是灯等灯说，能推荐一首月半小夜曲吗？当然可以。登上我是歌手的舞台后，李克勤咸鱼翻身，而这首歌也随之重放光彩。

夜半小夜曲。虽然李克勤没有取得最终的歌王，但大家对他刮目相看，感觉这么多年真是委屈他了，拥有天王的潜质却一直被埋没在二线歌手的行列。但是娱乐圈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好了，再来说点心情好的。看到 LKH 说，初始你的声音让我想起初中时抱着收音机听歌的情景，温暖的感觉陪我度过整个下午，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久违了。看着大家的话语，有种很幸福的感觉，我愿意一直和你们，我喜欢的人一起听喜欢的歌。我是丁兰，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评书隋唐演义，正说到小白猿出世，就这位是本套书的主要英雄，要是没有他呀，这段故事将失色不少。那么他是哪儿的人呢？有人说是江西红桃山的人，可也有人说他是陕西三水县的人，具体产地在哪儿，哎，不清楚。就因为他呀，从小是父母双亡，就连姓什么都搞不明白。有人就拿他开玩笑，哎，小孩儿，我看你应该姓赵，哎，好嘞，我就姓赵，哎，他倒不抬杠，哎，小孩儿啊，我看你应该姓李，哎，行行行，那我就姓李，哎，他又改了，哎，小孩儿，姓赵姓李都不合适，哎，你呀，你就姓王吧，哎，好嘞，我姓王吧，哎呀，姓王还可以，这姓王八我就四条腿了，我得满地爬呀。大家伙啊哄堂大笑，就拿他寻开心。后来呀遇上好心人了，镇江有一位老隐士，江湖人称金鸡独立老白猿，名叫侯登山。这老头一看很多大人欺负一小孩，这哪行啊，动了恻隐之心，就把他给收留了，让他也跟着自己姓侯，给起个名字叫做侯君集，还起了个外号叫小白猿。老头教他能耐吧，一看这孩子智商是挺高，可是呢身体太瘦小了，让他练什么呢，练举重，举1000斤啊，嘎巴一下子腰就得折了，就成植物人了。让他练硬气功，哎呀也不可以，一发功容易把自己给摧毁了，哎，脑袋再爆炸了，那不倒了大霉了吗。这老头子因材施教，教给他轻功，什么蹿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飞檐走壁，滚几爬坡，登亭渡水，是踏雪无痕，只练得身轻如燕。就在这孩子的学业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出了问题了。老白猿侯登山呢，年老体衰病倒了。啊，老头怕把孩子耽误了啊，这才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风尘三侠之一的三元李靖李药师，无论如何让李靖把这孩子收下。李药师本来不愿意，可是情面难却呀，这才勉勉强强地收下了小白猿侯君集，继续教给他能耐，不光是轻功又提高了，而且练了好了一把金背鬼头刀武艺绝伦。李靖一琢磨，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万色人，让这个侯君集老在自己身边这么糗着，那个罐养蛐蛐是越养越抽抽，必须得闯荡江湖去。这就想到了秦琼秦叔宝，因此上写了一封亲笔的书信，让徒弟带好了赶奔山东济南府寻找秦琼。侯君集动作是真快呀，绕一声就到了济南了，拿耳朵这么一扫听啊，现在秦二哥要替母做寿，江湖的英雄来了不少啊，乌泱乌泱的，喂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白猿有点着急，一方面自己是穷光蛋呐，买什么寿礼吧，最多最多买上一颗葱，再带上两头蒜，再给饶上四个茄子，那就是超水平发挥了。而且呢，此一番是英雄大聚会，自己这小胳膊小腿的名不见经传，到那儿不丢人吗？ 不现眼吗？得嘞，我先发挥发挥强项，让他们呢先认识认识。

把万寿珍珠灯啊也偷走了，躲在房檐上头休息休息。单轴到后院去，他在屁股后头啊紧跟着。单轴第一次看三星白玉人还在盒子里头，哎，回去给单雄信报信儿。侯君集就趁这机会啊滋溜钻到了库房里头，把三星白玉人就拿走了，又往盒子里头放了半块砖头，原封不动给他掩饰好。等单轴第二次来取三星白玉人的时候，比较粗心大意，也没打开了检查，就背在了身背后。实际上背的不是宝贝，背的就是半块砖头。倒在秦府里头才有单雄信当众丢丑一折。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小白猿当众露面了，也不隐瞒，嘚嘚嘚全都说了。把宝贝交出来，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嘿嘿嘿，众位英雄，我是开玩笑的，你们大人别把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大人别把小人烦，宰相肚子开大船，我给你们呐磕头赔礼喽，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本来大伙儿啊一肚子气，可是一看他这么乖，这气可就全都消了。王伯党、单雄信，就连罗成都没说什么，徐茂公还一个劲儿的和稀泥，哎，好了好了好了，都是一家人，咱们一起呀回转贾柳楼，早早的歇歇去吧。大家伙稀了呼噜全都走了。当然了，罗成、王伯党、单雄信又把这些失而复得的宝贝献给了秦母，这件事情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单说第二天，贾柳楼上头又是盛排宴宴，众人呢开怀畅饮。本来秦琼在这儿陪着大伙正喝呢，可是嘉定又来了，报二爷得知咱们府里头又来了尊贵的客人，您得赶紧回去。秦琼没有办法啊，辞别了众人回转府中。程咬金一看秦琼走了，好，我更可以放松喽，端起了酒杯到处让酒啊。哎，这位哥哥，咱们俩喝上三杯。哎，这位弟弟，咱们喝上六杯。哎，这弟弟，咱们喝上十八杯。大伙一看，你别费劲了，直接把脑袋摘下来，搬起酒坛子来，啊，咚咚咚咚咚，你往腔子里头灌就得了。这程咬金呢，越喝越高兴，可猛然间想起点事儿来，哎呀，还有点不舒坦。我拦路抢劫的时候，让罗成把我戏耍了一番，又让单雄信把我打下马来，哎呦，把脸给丢的都不是脸了，都变成屁股了。不行，这口气我必须得出来。你们俩人不是本事大吗？好啊，我给你们俩拴个对儿，让你们俩斗一斗，看一看是罗成的本事大还是单雄信的能为高。嘿嘿嘿嘿，我在旁边一看笑话，哎，就当加一个韭菜。您说这叫什么人呢？他还是到处敬酒，抽机会来在了秦琼的身边，拉把椅子往那儿一坐。哎，表弟，哥哥给你再满上一杯。哎呀，多谢多谢。哥俩是一饮而尽。程咬金哗啦一声把酒又满上了，压低了声音，表弟呀，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么多的人，要是论感情啊，就是咱们哥俩最近，因为你是秦琼的表弟，我呢是秦琼的干弟弟，这么一论呢，咱们哥俩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表兄弟了。我知道你的枪法太高明了，在大隋朝来讲得排头一份啊，别看我打不过你，可是我呢也是将门之后，你爹是北平王，我爹想当初是马明官的副元帅，将门出虎子，虎门出英雄，说的就

就是咱们哥俩，可他们那些人都不行啊，全都是绿林响马，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顶风都臭着800里，跟他们凑到一块儿，咱们哥俩吃了大亏了。罗成连连点头，这一番话呀还挺受用的。程咬金进一步进谗言，表弟呀，你看你那么大能耐，那么尊贵的地位，可是也有人瞧不起你。哥哥，你说的是谁呀？谁？嘿，就是他。说着话用手一指，指的是赤发灵官单雄信。表弟，刚才你跟单雄信不是闹了一个半红脸吗？就这家伙太阴险了，表面上原谅你了，嘻嘻哈哈，而背地里头他说什么呀？说这个事儿完不了。他小罗成算什么东西呀？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在北平府刚吃完了奶就跑到济南来了。现在呢是秦二哥家里头办喜事儿，我姓单的先忍上一忍，等事情过去之后，我一定找到那小罗成，我让他跪在地上给我磕36个头，叫72声爷爷，然后我再收拾他。他不是小白脸吗？不是大众情人吗？我给他毁容，左边的脸皮我给他撕下来，我吧唧，我给他贴到右边，我让他呀左边没有脸，右边是二皮脸啊。秦琼闻听，眉毛挑了3条，眼睛瞪了3瞪。哥哥，这话是谁说的？谁说的？单雄信说的，不光我听见了，好些人都听见了。罗成这怒火就顶到了脑门子。程咬金偷眼一看，哎，行嘞，差不多少喽。又说了2句闲话，他起来了，继续给大伙儿啊到处敬酒，转来转去又转到了单雄信的身旁，拉椅子又坐到那儿了。哈哈哈哈，单二哥，咱们哥俩喝一杯吧，啊，我给您赔礼道歉。单雄信不明白呀，程贤弟，你为什么要道歉呢？嗨，半路途中我不是有眼不识泰山吗？拦路抢劫，把您总瓢把子给劫了，我还说我是你爹。我也不是你爹呀，我就说我是你爹，那玩意儿他也不像爹呀。嗨，单雄信摆了摆手，不要那么多的爹，以后咱们呢就是亲兄弟了。哎，好好好，还是您呢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又喝了2杯酒，程咬金压低了声音，单二员外，就您这么大的能耐，还有人瞧不起您呢？你说的是什么人瞧不起单某呢？嗨嗨，还有旁人吗？就是他呀。用手一指，指的是小罗成。单雄信偷眼一瞧，呀哈，的确，罗成坐到那儿啊，瞪着眼珠子瞧自己呢。程贤弟，我怎么就得罪他了？还怎么得罪的？你不是跟他闹别扭了吗？他表面上平息了，可心里头都恨透了，背地里头就说他姓单的算个神马东西。别看这地方不是北平府，可是就凭我少保千岁这个身份，我一张字条我照样把他给送进去，就等祝寿之后了，我找他算账，脑袋给他揪下来当球踢，眼珠抠出来当炮踩，把他那肠子呀啊突突突我都拽出来，拴到线轴上头我放风筝。程贤弟，这话是谁说的？谁说的？罗成说的。哎，对了，单二哥呀，你可得稍安勿躁，千万的别发火啊，看在我的面子上头，哎，你就原谅他吧。单雄信都快气爆了，程咬金都快乐疯了，端起酒杯来又是各处敬酒，
转来转去又转到罗成旁边，哎，坐到那儿，哈哈哈哈，表弟，咱们哥俩还得喝呀。不过呢，我得奉劝你两句，你刚才拔着脖子瞪着眼睛，老瞪那个单雄信，已经被他给发现了。他悄悄地告诉我，说你罗成可得加点小心了，再要是拿眼珠子瞪他，他就蹦过来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啊，奔奔当蹦豆给吃了。哎，你听我的，别瞪他了，别瞪他了。说完了撤到了一边。那罗成还受得了吗？把脸往下一沉，眉毛往上一挑，是二目圆睁，手扶着桌案站起来，两只眼睛瞪的是溜溜圆，就盯住了单雄信。与此同时呢，单雄信也看他呢，也是怒目横眉的，四只眼睛碰到一块儿，唰唰唰直冒火光啊。小罗成再也受不了了，用手一拍桌子啊，啪，稀里哗啦。姓单的，你想干什么？单雄信也不是善茬子，一抬腿啊，烫，把桌子给踢翻了。姓罗的，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要抠下你的眼睛当蹦豆吃啊！姓单的，我要揪下你的脑袋当球踢。俩人嗷一声全都蹦起来了，凑合到一块是举拳就打呀，听烫劈球啪嚓，烧鸡也飞了，甲鱼汤也撒地下了，就连那鱿鱼都呼到腮帮子上了。在这浪费粮食的可耻瞬间，咱们呢点评两句，罗成单雄信是何等精明之人呢，可是也上了当了，就忘了那句话了，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三十六计里头就有那么一招，哎，叫做反间计，就是这么一个坏人呢，来回挑拨，来回挑拨，让双方打架，弄一个狗咬狗一嘴毛，他呢在旁边坐收渔翁之利，或者说看嘻嘻哈。也慢说是人呢，就连一些国家，流氓国家、强盗国家也经常干这个事儿，挑拨另外两个国家不和睦，开打，或者说展开军备竞赛。那么这个流氓国家、强盗国家呢，就借这机会大发战争财，卖军火。您说这不是缺了大德了吗？就这类流氓国家呀，他们的祖师爷就是大草包程咬金。这一开打，众人可就没法喝酒了，赶紧把家伙都放下，纷纷过来劝架，住手，别打了，这是为什么呀？最着急的是徐茂公啊，感觉自己责任重大，赶紧跑过去，二位停一停，停一停，我有话说。谁听他说呀，都用手一推啊，去你的吧，哎呦我的天哪，噔噔噔噔噔噔，扑通，那么大的徐茂公摔了一个屁股墩儿，哎呀，感情高贵的人物啊也会呲牙咧嘴。程咬金呢在一旁边还装好人呢，哎，过来假装的劝架，嘿，我说这是怎么了，秦二哥不在，都托付给我了，你们怎么还打起来了，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吗，哎，快别打了，哎，别打了。嘴上这么说，可实际行动呢跟这不搭调，不但不去拉架去，还用自己宽大的身躯把拉架的众人呢给挡住了，那意思多争取点时间，哎，让这俩人呢好好的练一练。这时候单雄信手底下的人全都急了，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各甩大场，犹如蝴蝶乱飞，都想动手。罗成手底下也不是没人呢，什么史大奈呀、杜察呀、张公瑾、白显道、上青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人、唐万义、党士人、党士杰、毛公随、吕公旦，这些人摁崩黄嘎崩，苍啷啷苍啷苍啷啷啷，把刀剑还都拔出来了，眼看着贾柳楼上就要大打出手打群架，那还了得吗？
徐茂公在地上趴着都哭了，都坏了坏了。

0: 要出人命啊。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想起你的时候心里都会痛，我不想有天累到追不动自己的梦。你说过你的生活原本不应该是这样，你说真正精彩的世界的都在外面，原谅我不懂得你所说的概念。那么在这首歌曲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皮皮虾手牵手，你是我的男朋友，吃烧烤喝啤酒，幸福路上大步走。可有时候呢，友谊的小船也是说翻就翻，贾柳楼上就乱了套了，还大打出手啊。徐茂公急的脑袋上头都冒火，快快去快去给秦琼送信儿去。谁去呢？柳州臣自告奋勇，骑上马一路飞驰啊，到在秦府门前下马，一溜烟往里头跑。迎面正遇上一位傻英雄罗士信，就见罗士信穿了一身新衣服，这两天呢吃的挺美，这一顿饭光酱牛肉就造了28斤，撑得根儿嘎的，在院子里头正消化神正唱歌呢。哎，鸟鸟鸟鸟鸟鸟鸟啊！猛一抬头看见柳州臣了，傻英雄还挺亲热，上前探双膀啊，砰，就把柳州臣给抱起来了。柳州臣双脚离地，哎呀，快放下，快放下，我有急事儿。我就不放下，你说说为什么要跑？哎呦，柳州臣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就告诉他，贾柳楼上头打起来了，都快出人命了，你快撒手吧。傻小子这才把手松开了。柳州臣玩命地往里头跑，去给秦琼送信儿去了。罗士信一琢磨，哎，你们这帮人呐，纯粹是有病，都说我傻，我看你们比我还傻呢。放着那么多的好吃的不吃，打架玩，纯粹是撑的。哎，我可听说了，贾柳楼上头人挺多，有的长得特难看，哎，跟他们一比呀，我都算是大帅哥。嘿嘿，我哥哥不让我上那儿去，这回不行了，我得上那儿做好事，我得拉架去。不管是谁，要是不听话，我拎起来我就摔死他。傻英雄一边琢磨着，一边出了府门，揉揉揉，奔贾柳楼可就来了。到这儿就听见了楼上头又吵吵又喊，是乱七八糟。他赶紧呐，顺着楼梯就上了楼了。进屋这么一看，罗成正按住了单雄信是拳打脚踢。这会儿单雄信落了下风了，众人呐正拼命地往开拉呢，无奈两个人都红了眼了，说什么也拉不开。罗士信乐了，牛打架我都能给拉开，何况是俩小人呢？哎，我说你们哎都躲躲，哎躲躲。可是众人呢注意力全在里头呢，这罗士信说话他们没听着。傻英雄有点生气，一伸这手指头来回这么扒了，哎躲开，哎躲开，哎躲开。好家伙，就他的手指头比那铁棒槌还硬呢，这些人受得了吗？哎呀我的妈，哎呀哎呀呀呀，呲牙咧嘴四散奔逃。傻英雄可就倒在里头了，哎，我瞧瞧，哎，别打了。一只手抓住了罗成的胳膊，另外一只手抓住了单雄信的膀子，哎，小白脸蓝电壳，哎，拉倒吧。说着话用力往两旁边这么一甩，那哥俩哪受得了啊。罗成哎呀一声甩出去7-8步远，差点摔趴下。单雄信呢也是站立不稳，当抢出去10几步去，幸亏有金甲铜环把他搀扶住了。这哥俩还不依不饶呢，嗷嗷骂着大街，又往跟前凑，还要开打。罗士信是真急了，你们给脸不要脸，蹬鼻子上脸啊，劝架还不行，那我给你们去去根儿吧，抓住了都给你们摔死。傻家伙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呀，上前一伸手就抓罗成。少宝知道这位力气头太大，让他给抓住真有性命之忧啊，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算是躲开了。傻英雄一拐弯，伸着大爪子 又奔单雄信来了。单雄信也明白呀，我也得躲呀，肉躲到程咬金身背后去了。这傻英雄眼神还不太好，大概其呀多多少少的有点脸盲症。他一看这程咬金也是蓝大脑袋，单雄信也是蓝大脑袋，可就弄不清楚了啊。好啊，哎，我抓住一个。拿程咬金就当了单雄信了，抓住之后一较劲，哎，就举过了头顶。嘿嘿，我摔死你，你就不打架了。程咬金吓坏了，别摔别摔。那能拦得住吗？傻英雄啊，玩命这么一甩，肉把程咬金就给扔出去了，直奔后窗户。后窗户开着呢，所以说程咬金有打这地方就飞向远方。哎，我要飞得更高。大老程倒了血霉喽，脑袋朝下就落到楼窗外头了。也是他呀，福大命大造化大，这楼窗外头呢正好是柴草垛，他这脑袋啊噗就扎到柴草上头了。挺好，哎，免费玩的蹦蹦床，弹三弹，蹦三蹦，嘚啪夸嚓，又摔到地面上头。虽然说挺疼啊，可是没受伤。程咬金是连滚带爬呀，往前边转，重新找楼梯，抓紧时间又上了楼了。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大概其呀，摔他一次他不过瘾，还想来个二来回。就在这个时候，秦琼已经赶到了。他听说了罗成和单雄信动了手了，心里头这埋怨哦，就埋怨罗成，表弟呀，你可太不懂事了，临走的时候我还特意的嘱咐你替我款待朋友，你这是怎么款待的啊？怎么还打起来了？你是少保，你从小受的是高等教育，现在一看呢，你连那非洲土著你都不如。秦琼一路上是越想越气，到了院里头，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就来在贾柳楼上头。这时候罗成是脸朝里，背朝着楼梯，秦琼一见怒火燃胸啊，抡起巴掌来啊，乒啊啪就是两个波楼，由于用力过猛，把罗成给打的身子一摘位，差点没趴下。扭头一看是表兄秦琼，刚想分辨，秦琼是不容分说呀，抡起巴掌来啊，乒啪又是俩嘴巴。罗成，你可把我给气死了，你不是我弟弟，是我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赶紧过来吧，你跟我拼命吧，你把我给宰喽吧。啊，这个罗成说什么也不能和表哥翻脸呐，只能是红着脸一点一点的往后缩。众人呢呼啦超也过来了，拦住了秦琼。单雄信一看二哥是真急了，也有点后悔，赶紧过来，秦二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比罗成大几岁，我不应该呀和他动手，请二哥您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说罢是一躬扫地。罗成一看单雄信赔了不是了，我怎么办呢？我也得低头啊，也过来给秦琼鞠躬。哎，表哥，都是我不好，您要是不解气呀，您就再打我一顿吧。秦琼一看，哎呀，罗成腮帮子上头五道手指印红肿高大，知道打得太重了。我表弟是王府的少爷高子，从小没吃过这个亏呀。而且他的性格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我打了他了他还这样对我，已经够瞧的了，我可不能逮住蛤蟆钻出蜂王浆来呀。正这么个时候，程咬金一瘸一拐顺楼梯爬上来了。秦琼就问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罗成用手一指，表哥，都是因为他，指的正是大老程。哎呦呦呦呦呦呦，要做辣溜，没处躲没处藏的。罗成单雄信都把经过讲说了一遍，众人的目光啊唰都聚焦在程咬金的脑袋上。哎呀， 大老成直咧嘴，各位，我是瞒不住了，我说实话吧，都是我给挑的火，因为他们俩人呢都打过我，我想报仇啊，这才使用下三滥的招数，挑拨他们俩打架，我好在旁边看笑话，哪知道差点出了人命啊。得嘞，我不是人，你们打我吧。旁人没说什么，傻英雄罗世信都听懂了，这蓝大脑袋确实不是东西，我还得摔死他。不由分说上前抓住了程咬金，玩命这么一甩，啊，去你的吧，哎呀，我又飞得更高，日飞出后楼窗，又落到柴草垛上头，蹦蹦蹦蹦，玩起了蹦蹦床。程咬金呢，鼻青脸肿的，尤俊达赶紧出去了，把他搀回来。哎呀，哎呀，瞧这位呀，不像英雄了，都成了狗熊了。大家伙是哭笑不得呀。秦琼呢，又批评了几句，程咬金又是赔礼道歉，罗成善、熊信也都原谅他了。一天的乌云就算是散了。徐茂公在旁边直咧嘴，心说什么毛病，哎，这都是喝酒喝的，有道是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我提个建议吧，咱们别喝了，赶紧把酒撤下去，咱们都品品茶吧。大家伙燃起烟，酒席撤下，又换上茶来了。徐茂公看看这个场面，好啊，英雄大聚会呀。这几天他想了不少的事儿，就琢磨着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残暴已极，就知道搜刮老百姓的钱财，不知道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现如今呢，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来祝寿的这些英雄呢，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一个个身怀绝技，武艺纯熟，如果说把众人聚到一块儿，就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以重整乾坤。倘若祝寿完毕，各自散去，天各一方，那可就麻烦了，聚是一团火，要散了就只能是满天星了。现在呀，不如让大家伙结拜成异姓兄弟，即使不能马上起事，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也可以一呼百应。其实呢，徐茂公到济南之后早就有这个想法，背地里头和秦琼、魏征、单雄信等人都商量过了，这些主要人物也都同意。因此上徐茂公抓准了机会，就在这贾柳楼上当众提出，弟兄们，我提一件事儿啊，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咱们这些人都不是凡夫俗子啊，不说是星宿下界也差不多少，今天能凑到一块实属不易，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建议呢，咱们就在这儿歃血为盟，来一个英雄大结拜，已成金兰之好，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呢？哎呦，绝大多数人都挺高兴，同意，赞成，绝对是好主意。徐茂公大喜呀，让贾云甫、柳州臣排摆相案，在正中央供上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神位，红烛高烧，桌子前头放了拜垫，由魏征啊草拟了一份蒙丹蓝谱，也就是结拜弟兄的花名册，还有通信录。找人抄写了几十份，在场众人每人手中一份呢。众人洗脸漱口，更衣束发，按照年龄依次排好了，恭恭敬敬地站在供桌的前头，是鸦雀无声。徐茂公手捻长香，对空一拜，然后把香是高高的举起，朗声念道，皇天厚土正盟，过往神灵在上，信是弟子等因义气相投，志同道合，愿效桃园之盟，永结金兰之好，上服明主，以保社稷，下安黎庶，以固疆土， 从此同风共雨，祸福不离，虽非同生，但愿同死，口不应心，天地难容。大业三年秋。念完了，众人是聊一跪倒，叩头以毕，然后又依次拜见兄长，按照年龄把次序可就排好了。大哥是魏征，二哥秦琼，老三徐茂公，老四程咬金，老五是单雄信，老六王君可，老七尤俊达，老八是王伯党，老九谢英登，老十杜查杜文忠，啪啪啪一直往后头排，排到最后一个46名老嘎的是少保罗成，倒数第二位呢是骏马柴少。参加结拜的一共是46个人，被称为贾柳楼46友。有人说了，这贾柳楼46友啊，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哎，不太好记。那没有关系，说书人李庆峰给总结了一个公式。46友就是21加15加7加1加2。怎么解释呢？咱们先说这21，就是绿林英雄有21人，魏征、徐茂公、单雄信、王君可、程咬金、尤俊达、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侯君集、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再说这15，就是北平府来的15个人，罗成、史大奈、杜查、张公瑾、白显道、上青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人、唐万义、党世人、党世杰、毛公随、吕公旦，还有个7，是衙门当差的7个人，秦琼、金甲、铜环、樊虎、联名、任静思、铁子健。任静思、铁子健呢又叫人中铁魁，他们俩都是历城县的，是樊虎联名的同事，戏份不算太多，纯粹就是龙套。还有个一呢，就是太原侯的门婿骏马柴少。最后还有个二，就是俩买卖人贾云甫、柳周臣。这就是贾柳楼46友，21加15加7加1加2。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就是傻小子罗世信也在现场，可是因为他呀智商不太高，不能和这群小伙伴一起愉快的玩耍，所以说秦琼呢就没让他参加。结拜完成之后啊，众人歃血，就是割破了中指，把这个血滴到酒里头，一起喝了血酒，那意思大家伙的血液都流到一起了，哎，是真正的手足弟兄了。紧跟着重新排摆酒宴呢，众人兴高采烈，弟兄相称是开怀畅饮。秦琼是特高兴，不住的给众人敬酒，哎，走过来转过去。这时候就有人呢发现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秦琼的腰里头系着一条丝带，在丝带上头拴着一个口袋，口袋里头装着一件东西，是黄澄澄的，边上啊还画着几条龙。程咬金比较顽皮，也好，这什么玩意儿啊，我可得瞧瞧。趁着秦琼不注意啊，噌顺手把那东西就给抽出来了，打开这么一瞧，这上边写着字儿呢，这他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呀。他一回手就把这东西交给旁边的徐茂公了，哎，我说三哥呀，你看看二哥带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徐茂公接到手中这么一看，上边写着两个大字，是龙批。他可就动上脑筋了，贾柳楼46友大结拜有政治目的呀，为的就是将来推倒隋炀帝，重建天朝。这些弟兄当中，除了柴少、罗成是官府的人之外，再有就是二哥秦琼了，必须呀 必须得设法让秦琼和官府断绝往来，将来他才能和大伙是一条心。我得用个什么办法呢？哎，有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常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沁园春·雪，一首京歌。这是主席毛泽东在1936年2月份在山西省石楼县刘村所创作的一首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呢，描写了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下阙呢，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深深感叹，并且引出了秦皇汉武等等英雄人物，纵论历代的英雄。所以这阙词呢，不仅仅赞美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和多娇，更重要的是赞美了今朝的革命英雄，同时也抒发了毛泽东伟大的抱负以及胸怀。这首词我们非常的熟悉了，需要跟各位说到的是他的演唱者哈、关栋天，原名关怀的国家一级演员关栋天。他原籍杭州，生于武汉，其实呢是一名著名的京剧演员。关栋天的父亲啊，关正明是武汉市京剧团的著名老生演员，母亲呢是李强华，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程派的京剧演员。所以关栋天啊，出生在这个京剧世家，从小酷爱京剧，天赋也特别的好，就跟着爸爸学艺，他的演唱风格也是深受父亲的影响。后来又师从了像余叔岩、余派、杨宝森、杨派等等前辈艺术家的声腔，汲取了营养。所以我们听关栋天的音色，宽亮醇厚，行腔飘逸流畅，吐字清晰，演唱更是激情饱满，酣畅淋漓，极富有艺术感染力，被誉为说京剧界的男高音。可能有一些不熟悉关栋天或者说不熟悉京剧的朋友，哎，会从一个娱乐新闻当中，我觉得是啊，花边娱乐新闻当中知道他，那就是在之前几年呢，关栋天由帮助这个周立波，到后来两人不知道为什么又掰了，然后闹出一些曲曲折折哈。可能更多的人是从这样的新闻当中知道关栋天。实际上呢，天赋极佳的关栋天，其实在艺术之路上呢，也是经历到了一些坎坷，但是好在啊，他是是一个有家学的，然后是一个出生在这个戏曲家庭当中，所以呢，关栋天在这个戏曲当中也是凭借着他这个潇洒的台风良好的这个表演素质和天赋的声腔渐渐的被人们所接受。虽然短暂的在90年代啊，曾经因病暂时的离开了京剧舞台，到香港发展，但是后来这些年我们又在舞台上，在荧幕上看到了关栋天的形象，我觉得风采不减当年。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白雪的这个四季歌，其实呢叫做四季歌的还挺多的啊，包括呢有一首来自于这个日本的荒木风尚所创作的四季歌啊，据说呢那首歌也是一首歌颂纯洁真挚而深情的像友情亲情爱情的一首民谣歌曲。因为他有一次因为滑雪受伤住院治疗，护士们对他进行了精心的照顾，所以呢后来就有感于这种深情，然后创作了一首四季歌。比如说热爱春天的人们呢，热爱夏天的人们，热爱秋天啊，热爱冬天的人们啊，等等，这样一首深情的这个赞歌送给护士们。其中一首不胫而走传遍日本就是四季歌。但是我想更多的朋友们熟悉四季歌呢，可能也是因为那曲在1937年的老电影马路天使当中那首脍炙人口的插曲，田汉作词，陆听谱曲，勾弦金嗓子周旋原唱的四季歌，我想那也是国人最为熟悉的四季歌吧。很多的人啊，像后人邓丽君啊，还有宋祖英等等都翻唱过它。但后来呢香港人也是依照原曲陈松伶演唱有一个粤语版本的四季歌。我们来听听这马路天使当中原唱周旋的张希顿珠版的四季歌。四季流转，光阴流转，来到了今天，风从东方来，好个共享。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一首温暖的歌曲。嗯，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那和各位一起分享，人生在世都是陪伴一场，不管我们是和多大的孩子，成家的还是没成家的啊，总归他要有自己的小天地，有着自己的生活，所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吧，不要着急，让他有自己的小家，只要活好当下的每一天，这都是最美的年华，花样年华。

就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的最后一曲，女中音德德玛，马背上的骑手。当我们南方也开始降温，进入到严寒冬季的时候，北方更是不言而喻。我对这样一种严寒真的是非常的熟悉。让我们祝福草原上的人们，也祝福那些跟生活当中的那些风霜雨雪对抗，和自然对抗，和生活不屈不挠的热爱它的人们。是你吗？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一次祝各位聆听愉快，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风从东方来，再见。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

0: 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像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 到医院去看的，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

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啊、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就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啊、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啊、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亮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

0: 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 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咱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对吧？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是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1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 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

0: 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1: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1: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1: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1: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吧。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
1: 嗯，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1: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1: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1: 哦！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的。那肯定的。
1: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1: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刺刺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1: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0: 嗯。
1: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0: 嗯嗯。
1: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1: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0: 嗯嗯，
1: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0: 嗯，
1: 哎，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0: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1: 嗯，
0: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儿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
1: 嗯，
0: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1: 啊，
0: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1: 嗯，
0: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

0: 大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记得用上这三代药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得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0: 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1: 是啊。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跟好人一样。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而且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现在好了，现在都。
0: 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这说明肾精充盈了。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不光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和咱们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了药呢。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6-7个你下7-8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2个。
1: 2个。
0: 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 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林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嗯，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0: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呢，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三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呢，还有尿素氮呢，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伤肾呐。又伤肠胃什么的呀，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啊。
3: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0: 那可不是嘛，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3: 是
0: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3: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0: 啊，
3: 出完血以后嘛，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3: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
0: 嗯嗯。
3: 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3: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3: 是
0: 啊，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3: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3: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0: 这就非常好，就1周非常好啊。
3: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 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3: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3: 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3: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就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它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3: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啊，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您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3: 是
0: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有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或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上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3: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得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啊，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3: 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4: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4: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

0: 有。
1: 嗯嗯。
0: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0: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呀、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0: 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0: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啊啊！我
0: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0: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0: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0: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0: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
1: 嗯嗯。
0: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调方子吗？
1: 嗯嗯。
0: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嗯，
0: 你说我有这种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0: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0: 哦、好的，
1: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嗯，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1: 嗯
0: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3副药，
0: 啊，
1: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3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严书房的名额吗？
1: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你好，李老师。
1: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哈，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儿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3: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3: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3: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3: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3: 伸都伸不直，
1: 嗯嗯，
3: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它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3: 而且活动呢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3: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
3: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3: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1: 嗯，
3: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3: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
3: 哎，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态，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2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儿也快熬出头了啊。
3: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
3: 再
1: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常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入无厌，寿无疆，
4: 听无厌，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刚收到咱们一位老患者发来的视频，是天津南开区的，叫刘庆祥的一位老爷子，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特意让孩子录的视频告诉我啊，他已经用完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吃了40年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而且血压也很正常，目前身体特别好。老人家想趁着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啊，昨天呢又给自己的大儿子还有小女儿啊各定了3副药，同时老爷子也特意让我看看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他端端正正坐在麻将桌前，腰背挺拔，坐姿稳健，甚至连抓牌的动作呀都干净利索，手都不抖，而且这个说话的声音呢更是洪亮，底气十足啊，头脑反应特别灵光，整个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我觉得呀比很多60、70岁的人都要好太多了。这个视频呢我反复看好几遍，心里感触很深呐。很多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身体就得走下坡路了啊，或者说我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顶着了，但是我身为补虚派传人，我想要告诉大家，趁早补四虚，我们就可以延缓身体的衰老，趁早补足四虚啊，我们就可以面对很多慢性病，也不是非得终身服药的啊。

体质越吃越差了，病越治越麻烦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所以您一定得明白啊，血压高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啊，一个外在的症状，高血压它根本就不是病根儿。那常年靠药物强行来压制这个血压的数值，看似稳住了指标，实际上啊，它在一点点掏空你的五脏六腑呢。就比如说呀，最先受害的那一定是我们的心脏，因为当血压老是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啊，为了把血液能够输送到全身，没办法，哎，得日日夜夜超负荷的硬扛啊。时间一长了，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就会变得肥厚，心脏功能呢就会越来越差劲儿，就不可避免的发展成心衰。发展到心衰那步啊，您别说干家务活了，你就稍微走上两步道，你就会觉得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你自己生活都料理不了了，就不能自理了，到心衰的时候。那第二个遭殃的是谁呀？大脑。我们大脑里边的血管啊本身就更加的娇贵，长期被高压啊来回的冲撞打磨，我们头部的血管就会越磨越薄啊，越变越脆。可能平时啊你感觉没啥事儿，可是一旦累着点儿，受点凉啊，或者跟谁吵个架拌个嘴啊，着点急上点火啊，哎，你血压一升高，这个血管呢就在脆的地方，哎，就容易崩开。那你看啊，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这些是不是就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啊，轻则哎会出现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啊，会出现说话说不利索，躺寒喇子；重的呢，直接就瘫在床上啊，你吃喝拉撒都得靠家人来伺候啊。那除了这些呀，长时间的高血压呀还会损伤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眼睛的眼底血管啊是非常纤细的，如果长时间的高血压，特别当眼压也升高的时候啊，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血管出现狭窄痉挛硬化啊，甚至会出现眼底出血渗出啊，甚至会引起失明的。除了这些呀，还有最隐蔽的最磨人的，就是对肾脏的损伤。我们的肾脏是一个过滤的啊，这里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天天被高压来回的冲刷，那肾脏的这些滤网就会慢慢的被破坏被堵死，变得老化不堪啊。一开始你可能有点尿频啊，夜里起个夜啊，腰酸点有问题不大吧，可是随着你肾功能慢慢下降，哎，我们的肾脏开始出现问题了，出现啥呀？出现萎缩啊，最后呢出现肾衰竭，到最后只能透析来维持生命。不光自己遭了殃遭了罪，整个家庭啊也被拖累了。那我说了半天，可能有人疑惑了，说孙主任我好好的呀，那为啥偏偏得上高血压了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可能觉得是不是血管堵了，血管变硬了，哎，大家都会这么想。其实我告诉你啊，这些个呢全是表面的现象。我一直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其实啊，景岳全书呢早就记载了，虚为百病之源嘛，人不虚就不会招来高血压。因为我们一身的五脏六腑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年轻的时候，哎，阴阳气血充足旺盛，身体自带的一套调压的本事，哎，高了它自个儿往下降，哎，低了往上补一补，根本用不着说用外来的药物呢去强行的压制这个血压去。可是我们人上了岁数呢，常年操劳操心费神，所以各种耗损，这个阴阳气血呢

0: 就一点点被掏空了，你心里边一虚，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就垮掉了，五脏六腑这些个器官呢就不能正常的受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啊，就缺血缺氧了。可是气血它自己亏也又跟不上啊，身体会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就被迫的提高血压，然后推着气血往各个脏腑去送。所以大家看啊，想要治好高血压，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高血压患者啊，一辈子抱着降压药不撒手。大家有所不知啊，这些降压药它降压的原理是啥呀？要么扩张血管啊，要么从神经体液方面呢来降压，要么呢通过减慢心率，它都是靠外力强行把你的血压的这个数值呢给压下去的，但是根本没有补充你亏了的阴阳气血呀。所以你看啊，你吃上药血压就降，药效一过了该高还高，而且你身体还是老样子，还是亏虚的状态。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开始提到的天津的这位叫刘庆祥的老爷子，高血压40年了，吃了40年降压药啊。他一开始也是吃的很普通的，那个时候叫复方降压片，刚开始吃复方降压片还勉强能控制，后来不行控制不了了，加上个这个安露地平啊，洛活喜，可是越往后也不行啊，身体越来越虚，血压越来越顽固，一种降压药压不住，两种也不行，那咋办呢？就加上个吧，加上个结沙坦啊，两种药三种药一块吃，一起吃还是不稳，最后又加上一个小剂量的青氯噻嗪，三种联合用药才勉勉强强啊把血压摁在140-90这样。可就算这样啊，熬夜睡不好觉，血压立马就高起来了。这位老爷子啊，当初呢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老爷子啊，你吃了40年的降压药，你只是强行啊把血压数值给压下来了，可是您呢忽略了啊阴阳气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你降压药越吃越多吧，啊身体越来越差吧。所以当时啊，我就赶紧让这位老爷子啊赶紧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就刚吃到2周，他就感觉这脑袋特别清凉，就没以前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情况了。等一个月之后啊，血压就开始往下降，而且原来的降压药就减了一大半了。2个月之后，血压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把这降压药呢都停掉了。哎呀，给这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早知道补虚能降压，我就不用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了，何必遭那几十年的罪呢？但咱们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在降压的时候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中药。那我们阴阳气血四虚把它补足了，全身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啊就恢复过来了，你的各个脏腑各个脏器气血供应充足了，那身体就用不着被迫再抬高这个压力啊，来推着这个血液进行这个输送了，相当于从源头斩断了高血压发病的诱因。与此同时啊，阴阳气血充盈之后，五脏六腑得到充分的濡养，那之前高血压给带来的那些你像心脑像眼肾啊留下的这些并发症不也逐步就得到彻底的修复了吗？所以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并不像普通降压药那样说只靠外力单纯的降低血压的数值，而是它通过补足四虚来唤醒我们身体自己的这种能力啊，这样就打破了高血压需要终身吃药的魔咒，与此同时呢也能修复 高血压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哎，让你别贪，让你别瞎，让你不去透析，让你不给儿女添负担。所以大家伙记住了，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啊是需要终身吃药的，包括使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是。哎，你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就够了。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全国首个原研药嘛，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需要耗损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您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普通药材的120粒；您吃一天，就等同于普通用药120天。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病，三副药足矣。现在这样的原研好药，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的专项医保补贴的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意味着呀，您不能再享受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哎，您要想用，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你自个儿掏腰包的。所以，想要抓住这次难得的这种福利的机会呢，哎，大家呢一定要早一点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6161-870，大家赶紧报名啊！包括之前呢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同样可以打这个电话，把之前的这个您花的那钱呢给您退回来一部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时间也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啊，真的挺好的。我们都买了6副药了。
0: 重病大病3副药就够了。那您这是身体哪儿不舒服，怎么一下买这么多呀？买6副。
3: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
0: 哦哦。
3: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用。
0: 嗯。
3: 我是心脏不好，2009年就做了心脏搭桥。
0: 嗯。
3: 后来又合并了心肺衰竭了。
0: 哦。
3: 每年都得住院。在我们这儿中心医院心内二科。
0: 嗯。
3: 从科室主任到护士长 还有就是科室里的医护人员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0: 老熟人了是不是啊？
3: 哎，是，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在那儿住院治疗。
0: 嗯，
3: 光是今年到现在我就已经住了3次医院了。
0: 嗯，看来您这个病啊应该是挺重的啊。
3: 最严重的时候是今年3月份。
0: 嗯，
3: 当时躺着都上不来气儿，全身浮肿下不了地。
0: 嗯
3: 一动啊哪就喘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心衰了这、就是啊。
3: 是啊，当时吧我这心里就一个念头，
0: 嗯，
3: 这下可能就拉倒了。当天去医院啊，
0: 嗯，
3: 碰到一个病友复查，他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这个药不错，
0: 嗯 嗯
3: 他吃完身体也感觉挺好。
0: 哦，
3: 啊，回来我就买了一盒试试啊，
0: 嗯嗯，
3: 也就吃了2-3天那样，我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点精神头了啊，
0: 嗯，
3: 说话照比之前有力气了，
0: 啊，有力量，嗯。
3: 哎，之前不管是谁跟我说话我都爱答不理的啊，
0: 嗯，
3: 躺着都感觉这气不够用。
0: 嗯，
3: 哎，孩子们见我这情况也都慌了。等到我用了半个多月吧，慢慢的在屋里边走走也不费劲儿了。
0: 嗯，
3: 我知道这关我自己又喘了过去了啊，
0: 嗯，喘过去了。嗯，
3: 哎，我就想啊，这不就是你说的这个补虚就是补寿命吗？
0: 哎，您说的非常好，补虚就是补寿命。阴阳气血是啥呀？简单点说啊，就是咱们人活着的底气，活着的根基。你看心脏啊，有血滋养啊，肺气又充足，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那样的那种憋闷呐、啊、上不来气儿的情况了啊。
3: 孙主任，
0: 哎哎，
3: 我真的都没想到啊。
0: 嗯，
3: 等我用到一个来月，我基本就不用吸氧了。
0: 哦，不用吸氧机了
3: 啊！
0: 啊，
3: 到现在马上就吃完2副药了啊！
0: 嗯嗯，
3: 你看，不光不怎么喘，身上这个浮肿还都消了呢。
0: 嗯，消肿了。嗯。
3: 哎呀，要是以前呢，这按一按一个大坑啊。昨天我小孙子过生日，整了挺多气球。
0: 嗯。
3: 我还给他们吹了2个玩呢 啊！这个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啊。
0: 嗯。所以你看呢，再严重的疾病只要你补足了四虚啊，它都有逆天改命的机会啊。你这个挺好啊。 哎
3: 我现在啊就记住您说的，
0: 嗯嗯，
3: 想治好病就得补虚，
0: 没错啊。
3: 你看我儿媳妇吧，以前总是得这个荨麻疹，
0: 嗯嗯，
3: 每次一犯病啊，身上疙疙瘩瘩密密麻麻的，看着才难受呢。
0: 嗯，
3: 这些年不管怎么忌口吃药调理，他还是会犯病。
0: 对，
3: 上个月又犯病了，打3天吊瓶都没好利索。
0: 嗯嗯，
3: 我说你别再打了，把我吃的这个补虚方吃几粒吧。
0: 嗯嗯，
3: 哎，我怕他不敢吃，还给他拿说明书让他看。我说你看看，这都是正规的好药，里边儿童跟孕妇都能吃，他这才吃的。
0: 嗯，没错，没错，咱们这药啊非常安全啊，它是经过这个8期临床的嘛，所以放心用没问题的啊。嗯，
3: 哎，孙主任，你猜怎么着？
0: 嗯，
3: 啊，他就吃了4粒啊，第二天早上一点疙瘩都没有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哎，是，
0: 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病的威力啊！你看，它身为2代的原研药啊，大家伙每吃一粒药啊，其实就等于你吃传统药的120粒了。你吃一天的药就等同于你吃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说啊，咱们治病啊见效的速度非常快的啊。
3: 那，嗯，确实啊，这药效果来得挺快。
0: 嗯嗯，
3: 还有就是头几天我儿子喝酒痛风犯了。
0: 哦，
3: 嗯，那大脚趾半夜都能疼醒了。
0: 嗯，
3: 我儿子说骨头缝里都疼，又红又肿。
0: 嗯，
3: 摸着吧还发烫。我也让他吃的这个药，没超过3天他告诉我好了。要么以前犯病啊，没个10天半个月就不带好的。
0: 嗯嗯，
3: 像我小孙子感冒了，我也给他吃2粒， 吃一顿就能顶过去了。
0: 小孙子也受益啊，那么点小孩，你看看，这不是你全家呀、啊、都尝到了咱们补四虚的甜头了吗？是不是啊？
3: 哎，对呀，
0: 哎、
3: 包括老伴儿啊，
0: 啊，
3: 这回也让他跟我一起吃。
0: 哦，
3: 他是高血压，前列腺也不好。
0: 嗯嗯，
3: 这晚上总是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根本就睡不消停。
0: 嗯、睡不消停，嗯。
3: 哎，这不赶上用医保本就能买嘛。
0: 嗯，
3: 所以我们前后一共买了6副药了啊。
0: 哎哎，
3: 我就合计我这个病得重，得吃3副。
0: 嗯，
3: 老头子呢2副差不多。
0: 嗯，
3: 剩下1副吧，就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应应急。
0: 你这安排得可以啊，挺好。你记住了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补足四虚，所有的问题呢都能迎刃而解的。你这安排啊，我觉得挺合理啊，挺好。嗯，
3: 我就合计着呀，您是补虚派传人，
0: 嗯
3: 嗯、把这些都研究的透透的了啊。
0: 嗯
3: 我们跟着您走啊，治病就不带出错的。
0: 嗯，没错
3: 啊。孙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个心肺衰竭都要过去的人，现在还能叮当的在这儿跟你说这么长时间，
0: 嗯嗯，
3: 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3: 孙主任真的挺感谢你的。
0: 其实啊，我觉得你更应该感谢你自己，信者为一啊，因为你对我的信任，因为你选择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所以你才有健康的机会啊，你更应该谢谢你自己才对啊。
3: 孙主任，
0: 嗯，
3: 今天还有个事儿啊，
0: 嗯，
3: 我想麻烦您。
0: 哎，不麻烦，
3: 就是我们这买了6副药。
0: 嗯
3: 啊，我昨天办完手续啊，嗯，当时忘了问这个报销的钱
0: 啊，
3: 多长时间能下来了
0: 啊？一般呢，咱们正常的是3到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你耐心等一等吧。如果过了5个工作日，假设啊，说还没到账，你就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过问去，好不好？哎
3: 哎，好的。
0: 哎，
3: 孙主任，我知道了。
0: 嗯，
3: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全家都健康都幸福，好吧，再见了啊。
3: 哎，谢谢孙主任。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陈伟，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4: 感谢啊，孙主任。
0: 嗯，您什么事？
4: 我是一个新朋友啊。
0: 哦，
4: 我刚听说了拿医保本买药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啊。是的，
4: 我其实时间不等人了，我想麻烦孙主任帮我看看。
0: 嗯，
4: 这个我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如果说可以吃的话，我也想买点来吃。
0: 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4: 我主要的问题呢就在我腿上啊。
0: 嗯，
4: 有滑膜炎还有骨刺。
0: 嗯，
4: 以前这个右腿啊老发酸嘛。
0: 嗯，
4: 那会儿呢我就寻思，我说这可能是年纪上了岁数啊，就是膝盖老化了。
0: 嗯嗯，对。
4: 所以平常呢这个疼得很的时候呢，我就贴贴膏药啊。
0: 嗯，
4: 或者说是我老伴拿个银袋子啊，那个炒热了来敷上啊。
0: 嗯，
4: 就那么折腾也没当回事啊。
0: 嗯，
4: 但是我感觉这两年呢就越来越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又红又肿啊。
0: 嗯，
4: 比如说我家就在2楼哈，上不来也下不去啊。
0: 嗯，
4: 就这种状态。
0: 嗯，
4: 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就到我们这边医院去呢，给我拍了片子啊。
0: 嗯，
4: 大夫呢给说我这个都是要什么关节置换。
0: 嗯，
4: 因为单纯吃药啊，做理疗啊不太管用啊。
0: 嗯嗯，
4: 我现在也是在犹豫啊，我就是得到底做还是不做。
0: 哎哎，好，我帮您分析一下情况啊。所谓的关节置换，说白了呢就是把你磨损坏的这个膝关节啊把它换成人工假体， 其实手术呢只能暂时让您不疼了啊，让您能走路了，但是它只是换这个膝关节这么一个零部件，可是你身体啊就不断的老化呀，年龄越来越大呀，长这个骨刺的这个根儿还在，所以后续你比如你这个左边这个关节换了啊，然后你可能右边的关节还会出问题，
4: 哎，
0: 所以你能换得起吗？换不起，
4: 就是吧？
0: 哎，换不起啊。那你那个拍完片子那个结果是怎么说的？
4: 我就把李医生给我的报告我给你念一下。
0: 对，你给我念一下啊。
4: 这上面显示的是那个影像可见膝关节软骨大面积磨损消失，关节的这个间隙啊完全狭窄，骨质增生严重，关节内的那个大量的什么那个字我不认识，骨什么东西啊，
0: 叫骨坠吧，骨坠、
4: 骨坠骨坠、
0: 哎、骨坠啊，对，
4: 伴随着这个滑膜炎积液，膝关节正常结构已严重破坏，
0: 确实很严重啊。但是您说这么一堆呀、啊，我们把它换成中医的语言，其实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筋骨失养，很简单啊。
4: 哦，
0: 哎，
4: 那我吃这个药行不行？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
4: 啊，
0: 哎，它不单是可以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还有紫河车呢，紫河车是治骨病的核武器，可以补先天的肾精。在中医当中，咱们总讲啊，肾主骨生髓，十滴精哎才能化成一滴髓嘛。所以肾精啊就是骨髓的源头啊，直接影响到你骨质的好坏。那咱们说呀，这个肾精我要是把它补足了啊，骨髓充盈饱满了，关节是不是得到滋养啊？关节得到滋养，这骨质还会有问题吗？不会了。而且这个改变的呀还不是说一处的那个膝关节啊，你那个膝盖，而是我们全身的骨骼，全身的关节啊，所以你自己琢磨吧，你是选择手术换这个关节，还是咱们真正的从根上治来补四虚呢？哎，
4: 那我再傻，我也会选择这个，是吧？把这个虚补起来呀。
0: 对，
4: 是吧？
0: 啊、
4: 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嘛。以前也去检查过，做这个胃镜，说是前恶心胃炎。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像有点。也有点严重了，一犯病的时候呢，感觉胃里面呢热乎乎的，胀着难受啊，而且我这个还有点反酸。你们这个药吃不吃去我这个胃啊？
0: 对呀、
4: 啊，
0: 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但不刺激胃，还能保护你的胃。我经历了很多这个风湿骨病患者呀，他没有一个胃是好的，因为脾胃的运转呢。也得靠阴阳气血来滋养啊，你体内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脾胃的就像那个火苗太弱了
4: 啊，
0: 就没那么多能量来消化食物，吸收这个药物啊。但是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们把这个四虚及时的给它补充上来了，就等于你把这个脾胃这个柴火呢又给它点燃了啊，这样呢脾胃得到滋养，能有力量干活了，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包括食物药物啊，才会发挥作用。所以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不但不刺胃啊，对你的胃还有好处呢，你放心用就行了，好不好？
4: 那你看我也吃几副药啊？
0: 吃几副药啊，刚才你说了有这个骨关节问题，有胃病，那你应该有这个严重的肾虚肾亏吧？一定有啊。
4: 哎呀，我这不好意思说，我确实平常尿不利索啊，夜尿有点多，也腰膝酸软呢，感觉身体发功了。
0: 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也是一种典型的肾精的亏空啊。那我就建议您准备三副药啊，三副药您这几个问题啊，手拿把掐都解决了，好不好？
4: 那这拿医保本啊，买三副药啊，这个收到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0: 像您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急的情况啊，您就一天两次，一次四粒，正常服用就行。但是一般建议啊是饭后服啊，饭后吃。
4: 哦，
0: 对对对，
4: 那我晓得了。
0: 嗯，
4: 那孙主任，谢谢你啊。你确定可以帮我治好吧？
0: 确定啊，没问题啊。如果说，您这些问题没有治好，解决不了，您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给您退的。你啥时候看见我，你指鼻子骂都可以的，没关系啊。
4: 哎，
0: 你放心吧。
4: 指鼻子骂
0: 了，放心用就行。
4: 不至于啊。
0: 嗯，
4: 行行，你是好大夫啊，我相信你啊。
0: 哎，
4: 行，我这就去报名一下啊。
0: 嗯，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4: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5: 哎呦，谢谢。
0: 嗯。
5: 孙主任，我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0: 嗯，通上话。
5: 就是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哈。
0: 嗯嗯。
5: 我那个医保报销的钱，今天早上。哎呦，我看了好几遍，13440块钱到账了，
0: 到账了。
5: 哎，他前天刚给我办完的，这也太快了。
0: 嗯，
5: 哎呦，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不用感谢我啊，咱们正常啊都是3到5个工作日都会到账，这回钱收到了，心里边踏实了吧？
5: 哎呦，踏实了，踏实了，
0: 哎，
5: 真是没想到能赶上这好事。
0: 嗯，
5: 就是。刚开始原价5600块钱买的时候吧，
0: 嗯，
5: 我都觉得这药太贵了，
0: 嗯，
5: 买完了我心疼的舍不得吃，
0: 嗯，
5: 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一报销完我心里头松快不少，
0: 嗯，没有负担
5: 了，啊，也没压力了，
0: 是不是？
5: 这样一合计，
0: 对对对啊，
5: 你像孙主任，我有老慢支
0: 啊，老慢支
5: 得有，
0: 啊，
5: 得有20年了，算下来，
0: 嗯嗯嗯，
5: 也不怕您笑话，这些年治这个病啊没少花钱，
0: 嗯，
5: 但是他还是总犯，
0: 嗯，
5: 一咳嗽吧就没完没了，
0: 嗯，
5: 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我再千小心万小心的还是犯病，
0: 嗯，
5: 你想躲都躲不过，
0: 嗯，对的，
5: 啊，平时要是闻到点油烟子，
0: 嗯，
5: 或者谁抽烟那个烟味儿，
0: 嗯，
5: 哎呦，我就受不了了，狂狂一顿咳嗽啊，
0: 嗯，
5: 最闹心的是啥吧，咳嗽。这里胸脯子疼不说吧，一使劲咳嗽，下边还拉拉尿。
0: 哎呦，还有这种情况啊！您这是叫咳嗽性的尿失禁啊，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也常见。
5: 哎，
0: 还有什么情况？你得给我讲一讲。
5: 我不光这，孙主任，我还有尿道炎呢。
0: 嗯。
5: 就是尿频尿急的厉害。
0: 嗯。
5: 这小肚子就感觉坠胀。
0: 嗯。
5: 就是可遭罪了，你不敢出门，你出门以后你想找厕所，你得跑吧，你跑慢了他就尿裤子。
0: 是的，嗯，
5: 你这些年的止咳的药消炎的药我没少吃，
0: 嗯，
5: 有时候吧能吃上，当时管点事儿，
0: 嗯，
5: 但是过不了几天他该犯还是犯。
0: 嗯，所以啊你看治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所以说你看肺啊长在最顶上，但是这个肺气啊它得往下走，得给到肾才行。哎，肾的下边呢负责把这个尿给兜住啊，所以肾气呢还得往上走，还得养着肺。所以你看肺气虚的人呐，很多像您这样，哎，劲儿的就到不了这肾这块，所以说一咳嗽啊一打喷嚏啊，哎，打了尿了憋不住了尿裤子了。肾要是虚了呀，同样的又养不好肺啊，所以就出现什么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反复发作。所以像你的问题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5: 哎呦，可让主任说准了。
0: 嗯，
5: 这些年太遭罪了，
0: 太遭罪了。嗯，
5: 哎，直到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效果确实是挺好。
0: 嗯，
5: 以前晚上躺床上一阵一阵的咳嗽， 那个黏痰黏糊糊的堵到嗓子眼里，
0: 嗯，
5: 糊那里了。就是你想使劲咽，
0: 嗯，
5: 那个痰你也咽不下去，
0: 嗯，
5: 不光这里恼人的疼，
0: 嗯，
5: 就带点哈，全胸后背都疼，
0: 嗯，
5: 就是刚吃上五六天的时候啊，
0: 嗯，
5: 我就感觉那个咳嗽的频率减轻了，
0: 减轻了，嗯，
5: 啊，慢慢的晚上睡得比以前踏实了，不像过去老被咳嗽折腾醒。
0: 嗯，
5: 而且那个嗓子里那个痰呀，不是感觉那个黏黏糊糊的那种大黄痰了。
0: 嗯嗯，
5: 之前那个大黄痰呀，你吐到马桶里，直接冲都冲不掉。
0: 嗯，就是这个痰呢，比较容易卡出来了，能吐出来了，是不是啊？
5: 哎
0: 哎
5: 哎，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这个其实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二代原研药嘛，啊，经过巴西临床验证一个事实。就您吃这一粒儿可以化三千老痰三千顽痰，所以它止咳化痰的效果呀是无药能及的啊，非常好啊。
5: 你说这话我信，主任。
0: 对，
5: 因为我这么些年哈吃的那个止咳化痰的药加在一起都赶不上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我亲身体验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
0: 是的啊，
5: 到今天吧，我一共才吃了半个月。
0: 嗯，
5: 你看跟你讲话半天几乎不怎么咳嗽了，
0: 我一声也没听到啊。
5: 而且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我就算偶尔咳嗽一声，也没有像以前那个了尿往外流的那个情况，
0: 没有拉了尿的情况了，是不是
5: 啊？是，主任，我不怕您笑话，这要是以前啊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
0: 对，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叫肾气不顾嘛，虚的太厉害的那个时候啊。
5: 主任，你也能理解这些病人哈。
0: 对对对，
5: 尤其是夏天
0: 啊，
5: 我根本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0: 对对对，
5: 咱也怕被人嫌弃。
0: 是的，
5: 就是去孩子家，我都不敢往沙发上坐。就怕是咳嗽的时候啊拉拉尿，给沙发整埋汰了。我就怕儿子儿媳妇在嫌乎。这不是现在这吃了半个月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吗？不拉拉尿了，而且我这半个月来这个尿道炎，也没犯
0: 啊，炎症也没犯啊。
5: 身上就感觉轻松多了，小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坠胀的难受了。以前这小肚子就往下坠也胀得慌，连带着腰和肛门那块都跟着疼。
0: 特别好啊。这就是我们肺气足了，你咳嗽咳痰也减轻了，同时啊这个肾的这个固摄能力也提高上来了，就能管住小便，能兜住小便了，而且这个尿道炎呢这些炎症啥的啊，下焦湿热呢就没地方扎根的，就不会出现反反复复了，非常好啊，非常好。
5: 为啥我老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好药呢？我跟您讲，沈主任，我这么多年哈手指甲都没有那个营养圈
0: 哦，
5: 但是吃这半个月，我这两面的大拇指，食指、中指，都出那个营养圈了。
0: 哦，恢复营养圈了。
5: 而且，那个指甲呀，比之前光滑，以前都是那个稀软稀软的，没有光泽。
0: 哎呀，你看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你补上来的啊，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信号。而且你现在才短短半个月，这才哪儿到哪儿 啊，就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啊，真值得祝贺。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啊，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保你啊，不咳不喘不尿频不漏尿。
5: 我现在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
5: 所以大心的感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
5: 多亏了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保佑。这不是吗，我大姑姐她看我吃的挺好，也知道我医保报销的钱也收着了，她就也想吃，她想让我问问您啊，她那个心脏不好也想吃这个药能不能成
0: 啊？是您大姑姐呀？你这样啊，你这样你看看她方便，我让她本人给我通个电话，这样把她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讲得更清楚啊，到时候能治不能治啊，我帮他分析一下，好吧？ 哎，
5: 行行，我也知道吧，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要结束了。
0: 嗯，
5: 所以说我马上，我跟你打过招呼了，我马上让他和您联系，好吧？
0: 哎，好的，抓紧时间啊！同样呢，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5: 好嘞，好嘞，
0: 哎，
5: 那谢谢孙主任啊！
0: 好，再见，
5: 再
0: 见啊！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

0: 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你好，你好啊。
1: 哎呀，孙主任呐，我攒了点啊大鹅蛋和这个笨鸡蛋呐。
2: 嗯。
1: 哎呀，都是我们家呀，就是自己家的，就是在山上养的。
2: 嗯。
1: 不吃饲料，哎，纯绿色的。您给我个地址呗，我给您邮过去点。
2: 给我邮过来呀。
1: 嗯。
2: 啊，这都是好东西，都是绿色食品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你这个留着自己吃吧。哎，我感谢你，你不用给我邮，好不好？哎，
1: 哎呀，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真是感谢你啊，我要谢谢您给我治好病了。
2: 哦，
1: 哎呀，这些东西也不值啥钱，您呐一定收下，这样的话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2: 嗯，真的啊，我特别感激啊。医者有医者的本分，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患者的东西啊，无论是贵贱啊，我一概不收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病好了。对我老孙来讲呢，就是一个最大的感激了。
1: 哎呀，孙主任，您是真的是别客气，
2: 嗯、
1: 你放心、
2: 嗯。
1: 但是时间有限哈，我跟您说、
2: 你说您的病的情况。
1: 病
2: 哎哎哎。
1: 哎，我吧就是糖尿病。
2: 啊，糖尿病，嗯。
1: 您帮我呀，就是解决了就是两大难题。
2: 嗯，两大难题，哪两大难题呀、
1: 啊？一个是啥呢？我的一个皮肤瘙痒。
2: 啊，皮肤瘙痒啊。
1: 嗯，因为刚开始嘛，就是也不懂。
2: 嗯。
1: 以为吧就是长那个就是痱子了，什么起疹子了，你
2: 嗯嗯，
1: 这胸部啊和这个腋窝啊大腿根儿还有这个肚子哈，全都是那个红疹子，抓心挠肝痒啊、
2: 嗯、
1: 呀，根本都睡不着觉啊，就是抹药膏啊敷药水啊都白费呀、啊、一点不好使，
2: 嗯，
1: 痒的就是那就跟就像身上有那个几千只蚂蚁爬一样啊。
2: 嗯，这个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是常见的啊，哎，是典型的，我们讲啊，叫血虚风燥啊，它也跟四虚有直接的关系。
1: 就刚开始的不知道嘛，
2: 嗯、
1: 这不后来上医院嘛、
2: 嗯，
1: 这一查，嗯，医生说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皮肤瘙痒、
2: 啊。刚才我不这么讲的吗？对，就是这个病啊。
1: 都七八年了也没治好啊，你说。
2: 嗯。
1: 这整的身上啊，这挠的血乎哩拉的，哎呦。
2: 嗯。
1: 都没好地方啊。嗯，这不有一天吗，我在村头就是大树根底下嘛坐着，看到一个老姐妹儿，
2: 嗯，
1: 得有半年多没看着了，我俩呢就唠了一会儿、
2: 嗯、
1: 才知道吧，就是之前心衰嘛，她就起不来炕了嘛，
2: 啊啊啊，
1: 然后结果她吃您的药，都现在好多了，都好了、
2: 啊、就半年没见着了，这回见着了啊，
1: 对对对对，
2: 嗯， 嗯，
1: 然后就这么的嘛，就是我就开始吃这个补虚方。
2: 这个糖尿病啊其实是一个大虚之症，包括他那个各种并发症都是从虚中来的，所以说你要想治这个糖尿病或者包括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咱必须得这个从补虚下手。那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哎呀，这事儿啊就是真是在我身上应验了。
2: 嗯，
1: 您不说补虚就能治好糖尿病并发症吗？
2: 对对对啊，
1: 我收到这个补虚方，
2: 嗯，
1: 那天下午吧也有，
2: 嗯
1: 嗯，哎呀，就晚上我就吃了四粒儿，
2: 嗯，
1: 真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哎就没那么痒了。
2: 哦，当天晚上就不刺挠了，不痒了。
1: 嗯嗯，
2: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啊，哎，就是吃一次能比你吃传统药吃120次还管事儿还管用，你就是来得快啊。
1: 大概也就吃了一个多星期吧。
2: 嗯嗯，
1: 这身上就再没痒过。
2: 再没痒过。嗯，
1: 更没想到的就是啥呢，我这个手指头和这个脚趾头就是过去吧这老发麻发木的。
2: 嗯，
1: 哎，就跟那个套了一个厚袜子和手套似的，有时候吧还真扎似的疼啊。
2: 嗯，
1: 但是自从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
2: 嗯，
1: 哎，不疼了呢。
2: 哎，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吃的这是一个多星期啊，你的这个气血呀、啊、阴阳啊就已经恢复到一定的水平了，就能达到末梢了啊，就可以濡养你的四肢百骸了。所以刚刚你说这个解决了两大难题。那第二个是啥难题啊？
1: 第二个难题，这不是就是我的眼睛吗？
2: 嗯，
1: 其实我在得糖尿病之前吧，我的眼睛就有点发花。
2: 啊，就有点花。
1: 哎，看东西就像雾糟糟、雾蒙蒙那种。
2: 嗯嗯。
1: 这手机屏幕，你就调到最大号，我都看不清啊。
2: 哦。
1: 然后这个得糖尿病这几年呢，是越来越严重啊。
2: 嗯。
1: 眼前就像什么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雾一样。
2: 嗯嗯。
1: 然后出门我都不敢随便走啊。哎呀，就像就怕啥呢？就怕踩空了摔跟头那种。
2: 嗯，眼睛眼神不好，怕摔跟头，是不是？哎。
1: 对呀、啊。
2: 嗯。
1: 在外头呢是走路吧，走到对面了。嗯。哎，等到人家都跟我说完话了，哎，我才能搭话。
2: 哈哈。嗯，这个可以理解啊。老话咋讲的呀？叫花不花，四十七八。人过了四十多岁之后啊，这个肾精肾气儿就开始减半了。所以不光是你，包括很多人都这样。一过了四十岁，这眼神啊、视力啊，就不如以前了。但是糖尿病啊，由于它是大虚之症，它会很快的消耗掉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体内没有充足的这个气血滋养眼睛了，所以你看，自然就会出现这个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问题啊。这是也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啊，叫眼底病变，也叫糖网啊。还有什么情况？
1: 就是这眼睛这不是看不见之后吧？
2: 嗯，
1: 我也去过几家就是大医院啥的。
2: 嗯嗯。
1: 大夫说的吃药，就是说我那意思说你吃啥药都白费了，就是没啥意思。
2: 嗯嗯，
1: 就说只能让我做手术，就那意思。
2: 啊，你做没做呀？
1: 我没有啊，因为我姐做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不到两年就白费又看不着了嘛。
2: 啊，又复发了啊。
1: 啊，对对对。
2: 嗯。
1: 我也寻思，我就干脆我可不做了，我害怕。
2: 啊，就是因为你姐姐有这个先例，你就有点这个恐惧，不想做这个手术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一下啊，其实白内障手术啊，在咱们国家是很成熟的技术，它就是。你把那个你晶体给换成人工晶体啊，所以白内障手术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白内障患者这个致盲的问题啊。但是啊，有个前提是啥呀？就是糖尿病患者，由于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嘛，啊，你做手术换晶体了，但是你这个身体这个亏虚这个漏洞是补不上的啊。这个而且糖尿病患者本身由于免疫力低下。正气不足，你手术这个伤口能不能愈合，这也是个难题呀、啊，啊，也是个难题。所以这个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啊，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做手术，而且做完手术也很多，就像您刚才讲的，你姐姐两年之后又复发了，复发了又没法做了啊。所以我的意见呢，还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好。
1: 对呀、啊，多亏当时你没做呀，因为你说两副药我还没吃完呢。
2: 啊。
1: 这不手机上的这个电话号，哎呀，我都能看清了。
2: 嗯。
1: 而且就是外边来个人啥的，对面对面，哎、跟我说话，我也能看了，我也能看着一清二楚了。
2: 啊，就能分清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了，是不是啊？
1: 哎，对。
2: 哎，这就是你看补四虚带来的改变吧，挺好啊。
1: 我跟您说个大喜事哈。
2: 嗯嗯。
1: 我现在还能打点零工呢，给人家做那个手工，就是头花啥的。嗯。针线虽然说的用的不多。但也能看清楚，
2: 那可太好了，至少能补贴点家用啊，是不是啊？
1: 是啊。
2: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你补足了四虚之后，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眼睛重生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虚生百病，同样呢，补虚也能去这个百病啊，特别好啊！祝贺你！
1: 您说对了，这药啊真是太好使了。
2: 嗯嗯。
1: 哎呀，我吃完这两副药时就是。不吃那个降糖药了，我都。
2: 嗯。
1: 而且啊，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刚抽血查了，就什么糖值啊。
2: 嗯。
1: 就说这个检查比那个就是空腹测血糖都准呐。
2: 那个叫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测的结果怎么样啊？
1: 结果出来都挺正常。大夫说的这个降糖药接着吃说的。
2: 啊。
1: 但是我说了，我说我都不吃降糖药了。
2: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呀、啊，是你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啊。那这个值正常呢，那说明你是摆脱糖尿病这个帽子了，你可以摘帽了，这是啊。
1: 哦。
2: 嗯，非常好，哎。
1: 那我现在三副药，都快那个结束了，不是说那、现在这医保要结束以后再拿医疗证买就不好使了，对吗？
2: 对呀、啊，对呀、啊，啊。
1: 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再买点了？
2: 糖尿病的常规治疗啊，咱们讲呢，三副药足够了。而且你现在你看你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正常了，这并发症都没问题了，都恢复的能做手工活了，那你还买啥了、我认为没有必要了啊，没必要再买了。对，
1: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听您的吧。 那您把地址给我吧，我给您邮啊，这个鹅蛋啊。
2: 还要给我邮这个大鹅蛋呢？我可不要了，谢谢你啊，您多保重身体就行了。咱们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在响塘铺成功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组织下，30名国民党将领亲临战场观摩。响塘铺战斗是八路军第129师继神头岭战斗后又一个成功的伏击战，它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在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30000余兵力，沿平汉线（今北京至汉口）、同蒲线（今大同至凤林渡）、道清线（今道口至博爱等铁路线，向山西南部、西部进犯。为钳制日军向黄河防线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及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作战，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对敌重要交通运输线展开破袭战和伏击战。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85、第386旅，第385旅旅长为王洪坤，第386旅旅长为陈庚。10月22日，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担任第129师政委，全师共1.3万人。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曾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政治委员，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徐向前，山西五台人，1901年生。23岁考入黄埔军校1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2月至3月中旬，第129师先后在河北省井陉县西部长生口一带及山西省潞县至歙县间神头岭一带发起长生口战斗和神头岭伏击战。这两次战斗运用围点打援战术，袭击日军交通线上的据点，伏击及辎重部队，一共歼敌16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各类枪械600余支，毙伤及俘获骡马600余匹，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给予敌后方补给线沉重打击。神头岭之战后，日军加重了邯郸至长治公路上的戒备，并在东阳关增设据点，驻有150余人。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配合津浦作战，日军又相继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各地，并向黄河各渡口猛犯， 作为后方交通线的韩长公路，成为日军的生命线。汽车日夜不断向前线运送兵员物资。
1: 为了牵制日军前线，破坏其后方补给，幺二九师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第386旅、771、772团、第385旅、769团三股主力，在黎城至涉新间的响堂铺一带伏击日军。
0: 响堂铺位于河北省涉县神土乡，是韩长公路上一处并不醒目的小村镇。镇南山势陡峭，镇北山坡相对平缓，南北双峰加持着一条细长的峡谷。在这里，日军敢修出一条简易的公路。响堂铺是日军从河北进入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

这里公路沿小河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只要东西两

0: 前，带领参战各团指挥员详细查看地形，同时为动员官兵对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徐向前与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到第769团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于八路军指战员大多数没有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和特点都不了解，各部队在参战教育时重点说明了汽车的特点和破坏方法，着重讲了打汽车运输队的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其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
1: 蒋长国这仗的时候，刘师长呢上面开会，他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徐向前副师长来指挥。
0: 根据地形及第129师的特点，徐向前部署以第385旅、第769团及第386旅、第771团为主力，在响塘铺公路以北后宽张至杨家山一线，分左右两翼重点设伏，并派小分队埋伏在公路以南山脚下追剿逃敌。同时第769团一部向涉县方向警戒，拦击东北援敌，并派一个连进至王谷，保障第769团后方安全。以第386旅、第772团为预备队，主力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股部队向东阳关方向警戒，拦击西北援军，掩护伏击部队侧背。
2: 受理任务后，各部队于3月30日晚分别抵达指定位置，完成战斗准备。三月的太行山区啊，夜风刺骨，寒气顺着战士的汗水一个劲儿地往心里钻，但是设伏的官兵不顾一切，为了完成任务，静静地融化在夜色中。
0: 在八路军总部的邀请和组织下，来自中国第二战区东路军的30名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按计划登上路南山峰制高点，隐蔽在观察所，观摩八路军实战。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虽然都置身于敌后战场，但像这样近距离观摩八路军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还是第一次。观摩实兵教学站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公路。1938年3月31日，天刚拂晓，八路军获悉一个重要情报，从东阳关沿公路前往响塘铺的几百名日军突然转向第772团七连的伏击阵地。突发战况让徐向前面临着两难抉择，若日军发现设伏企图包抄后路，第129师当立即撤退；反之，如果盲目撤军遗失战机，对指挥员来说是没打败仗的败仗。
3: 当时指战员心中都很着急，指挥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做出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夜间行动十分隐蔽，日军只能发现我军小股部队，不可能暴露我军主力部队的行踪，所以他命令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
4: 当时呢的作战科营科长叫邓世俊，后来说当时呢就看我父亲在那拿着烟斗就是抽烟，考虑了一会儿，下了命令部队不要动啊。第二点呢就把作战科长给叫过来了，说你赶快到前面去侦查一下，搞清四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呢就是搞清楚日本鬼子翻译到了没有，到了可能他们就行动了，说明我们这个八路军就指人像父亲他们人对应该讲对敌人的情况都是那个。

0: 吃得很透的。
1: 3月31日上午8时许，黎城东阳关方向出现两辆汽车，行至神头岭附近时，从车上窜下日军，向四面侦察。神头岭的伏击战曾重创日军补给线，因此日军推进得格外小心。探路的汽车再次启动后，观察所侦察兵发现，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大批汽车正一辆辆驶入伏击圈，数量之多远超预估。8时30分许，八路军第771团观察所侦察参谋向徐申吉团长报告，日军车队已全部通过上湾，共180余辆军车。团长徐申吉与政委吴善富决定，作为主力，应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掐住日军的尾巴，打拖后的100辆。日军辎重部队穿过下湾，在平缓路段加快了速度，向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当拖尾的掩护车队抵达下湾时，先头部队70余辆汽车已经进入八路军第769团的射界，此时日军已经完全被包裹在伏击圈中。
2: 作战的时候呢，这个我父亲是通信连长，所以日本人呢不以为在他们经过路上还有人敢于隐蔽下来向他们开枪，所以他连警戒也没有放。190的部队就隐蔽在路边的这些这个沟沟坎坎里面，在日军靠近的时候，徐的那个徐向前副师长一声号令，那么前面掐头，后面掐尾，这就开始中间就出击。
1: 第129师伏击部队先后向日军实施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
3: 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火力，就与冲虾山的战士交缠在一起，敌我双方模糊了锋线，仓皇掉头的日军军车撞上了加速向前增援的汽车，有的日军钻入车底，有的爬上车顶胡乱的扫射，不少的日军呢被连死误伤，日军一时间乱作一团。
1: 陈锡联指挥第769团重点打击日军先头部队，与伏击日军后尾的第771团协同作战，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喘息的时间。
2: 开战以后不久，这个特务连的连长叫朱作刀，朱作刀呢就负了重伤，负伤以后呢，陈锡联团长呢下命令，让我父亲就担任特务连长，来直接指挥特务连的作战。这个特务连呢有一个战士叫袁开忠，徒手跟一个日本人搏斗，把日本兵的这个耳朵给咬下来了，因为他咬得过狠，把自己两颗牙齿呢也给咬掉了。
1: 截止到上午11时，战斗基本结束，日军除30余人侥幸难逃外，其余均被歼灭。第129师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4: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180辆汽车一一点着。指战员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子机枪和崭新的380步枪，挂着皮子弹壳，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物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1: 得知辎重部队遭遇伏击，日军急忙从黎城及东阳关调步兵、骑兵400余人，从涉县出动6辆汽车及400余兵力，企图从东西两侧增援响堂铺，均被八路军2亿警戒力量击退。 3月31日16时，日军再次调动12架飞机在响塘浦上空连续轰炸2个小时，妄图反扑八路军。此时，第129师早已清理完战场，撤至离战区5公里外的地点隐蔽休整，敌机只好无功而返。
3: 被邀请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看到八路军打得英勇顽强，日军呢被打得东颤西颤，高兴地直鼓掌。这次战斗啊，使不少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1: 响塘铺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余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策应了第115师和第120师的作战，有力打击并钳制了日军。这场战斗与长生口战斗、神驼岭伏击战并成为八路军第129师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
4: 八路军取胜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在周密侦查和分析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战法；二是，正确选择设伏地区，巧妙隐秘伪装；三是，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坚决贯彻既定决心；四是，突然开火，协同一致，勇猛冲杀。
1: 响塘铺伏击战胜利后，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对此深为赞扬，认为这是八路军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既保障了响塘铺伏击战斗的胜利，又诱使东阳关、黎城设县据点的日军钻进我另外的伏击圈，从而创造了连环伏击的战果。
0: 响塘铺呢，打的是一个辎重部队，也非常出色，打的一个一个都打得很漂亮，这也是在太行山能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
1: 1938年4月2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签署了响塘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40多年后，曾指挥响塘铺战斗的徐向前元帅写下一副七言：巍巍太行起狼烟，离舍路岸引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涌突敌胆寒，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40载，喜看春意在人间。响塘铺伏击战是人民军队战争史上独具特色的实兵教学战。今天为纪念这场战斗，后人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竖起一座丰碑，以此铭记历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已把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5: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

0: 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长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4: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7: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4: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10: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 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哺母龙食颗粒归仓。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那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3: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5: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5: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7: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对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做笔记，将军也为放飞。
15: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8: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5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7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3: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3: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19: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

0: 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系列报道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龙井一路山水一路歌，边境文旅谱新章。
1: 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吉举行，
0: 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龙井市依托国三三幺延边旅游大通道，坚持以资源为基地，以融合为路径，以业态为支撑，串联山水、良田、边境、民俗等优势资源，不断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打造特色鲜明、业态多元、体验优质的边境文旅新品牌。系列报道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龙井一路山水一路歌，边境文旅谱新章。道浪翻滚，江风送香，沿着国三三幺延边旅游大通道走进龙井市开山屯镇，300多公顷育良田、稻田一望无际，图门江水缓缓流淌，朝鲜族风情民宿错落于田园之间，稻田咖啡香气飘散在乡野，传统农耕资源与新潮文旅业态碰撞交融，一幅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龙井市汇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主管肖新春：
2: 育良田精品民宿项目坐落在开山屯镇的光照村和船口村，两村实现差异化布局，共打造16间民宿，其中有6间民宿改造至闲置的农房，打造红色研学和民俗旅居配套的项目。为了更好地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发展力，目前我们在船口村打造了一个精品的稻田咖啡厅，在船口村布局了一个精品的生态餐厅，让游客在住宿的同时能更好地体验我们丰富健康的餐饮体验。
0: 传统贡米田园邂逅新潮咖啡文化，为边境乡村注入年轻活力，吸引大批自驾游、短途游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当地居民依托这些文旅新品牌投资创业，增加收入。龙井市汇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主管肖新春：
2: 现在有这个创业在滨江，有一些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也跟我们有这个民宿的合作，在营业以后预计能带动客源人次10000家以上。
0: 作为国三三幺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8处旅游服务驿站之一，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定义着公路驿站的内涵。驶入驿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停车场、齐备的充电桩，还有专为房车设置的水电补给区。这些基础保障功能解决了长途自驾游客最迫切的需求，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每一项都精准击中了延边自驾的痛点。天津游客朱宝路：
3: 退休以后，然后就准备出来自驾游游中国，去过地点呢有好像200个城市左右了，从海南一直到北极村都去过，但是我有一个感受，我从这个三三幺丹东过来之后，我觉得这个三三幺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0: 随着国三三幺延边自驾热度的持续提升，这条中国最美的边境公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行者。龙井市白金乡回龙湾旅游驿站工作人员严子林：
4: 日常客流主要来源于东北三省，以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自驾家庭为主，其他省外游客也占据一定比例，游客群体主要以中老年长线旅居自驾群体为主， 除了停车、如厕、补给这些基础服务外，更为游客提供朝鲜族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岭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0: 皮烟山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既是龙井城区天然生态山体公园，也是国331边境风光廊道上不可或缺的观景打卡点。景区采用开放式观景布局，沿国331前来的游客可沿木栈道漫步花间，沉浸式感受清风花香交织的山野诗意。龙井皮烟山文化旅游风景区总经理孙宇。
5: 我们皮烟山风景区啊，这个7到10月份这个期间呢，景色是特别美丽的一个时刻。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花海已经全面都开放了。
0: 道路通，风景美，产业兴，国331国道正在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如今的龙井，稻田有风景，边境有看点，文化有底蕴。下一步，龙井市将继续做深做透国331沿线资源开发文章，深耕资源融合文章，持续丰富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招聘，全力打造边境文旅新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19号，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共青团、吉林省委、省妇联、省观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

辑举行，其中展示全省优秀青少年榜样风采，深挖新时代少年崇德向善、勤学奋进、勇于担当的感人故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一丁，团省委

0: 出30名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发布活动现场正式公布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为优秀少年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敬献鲜花，并通过专题短片生动讲述好少年们的成长故事、奋斗历程和先进事迹。发布活动上还设置了榜样交流互动环节，通过面对面访谈、现场展示等形式，近距离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青春力量。新时代好少年代表于灿一、全诗雅依次登台分享成长故事，榜样引路人也上台送上成长寄语。活动上还邀请我省获评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马伊佩嘉上台，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并共同宣读争做新时代好少年邀约。现场还为新时代好少年代表赠送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吉祥物，寄予美好期许。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延吉市第12中学7年级学生全诗雅。
1: 这份荣誉不仅是肯定，更让我拥有了与全省优秀少年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现场聆听榜样事迹，我深刻体会到新时代少年当见贤思齐，更要扛起边疆少年的责任与担当。今后我将以榜样为力量，不负荣誉，不负韶华，继续勤勉向善，砥砺前行，争做新时代边疆好少年。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9月19号，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9月19号12点55分，一架波音 B737-800BCF 型全货机平稳降落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14点05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航班直飞中国香港，该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经延吉至香港至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点55落地延吉，18点50分抵达香港。该航线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我州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前沿桥头堡和延边高水平开放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珲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地，源自深海的帝王蟹肉质饱满鲜甜，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过去发往香港的帝王蟹需几经中转，运输颠簸，耗时较长，鲜活度受损，货值下降。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入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5个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损风险大幅压缩，帝王蟹的鲜与活被最大限度锁住。这批飞向香港的帝王蟹一部分将端上香港市民的餐桌，一部分将由香港辐射转运至东南亚市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丁一报道。
0: 9月18号，中甲联赛第24轮，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坐镇主场迎战领头羊广东广州豹队。第30分钟，广州豹队前锋卡洛斯累计2张黄牌被罚下，延边队获得人数上的优势。此后延边队逐渐加强进攻，并开始占据更多球权。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广州豹队外援尼康主罚任意球，皮球击入门柱后发生折射，随后又碰到延边队门将后弹入球门，广州豹队取得1-0领先。一边再战，第51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内手球，主裁判判罚点球，广州豹队稳稳将球罚进，将比分扩大为2-0。随后延边队连续进行人员调整，加强进攻。第91分钟，李希民接队友传球后起脚远射，皮球直入球门，延边队扳回一球。比赛最后阶段，延边队继续加强攻势，但始终未能再次攻破对方球门，最终

0: 延边龙鼎科协安队主场1-2不敌广东广州豹队，遭遇赛季四连败。10月6号，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赴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9月18号，敦化市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揭牌成立，将通过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组建志愿服务队伍等方式充实力量，推动全市心理健康教育从零散走向系统，从常规走向专业，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
0: 当前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龙井市在多个乡镇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作业，通过统一喷施药肥，实现防病、治虫、补肥、增产，提升农田管护集约化水平。目前已完成秋粮飞防作业 12.16 万亩。
1: 近日，记者走进安图县两江镇，一场满载大地馈赠的秋日大集热闹开启，解锁了东北秋日独有的烟火仪式感。小小的集市承载着农民的耕耘收获，展现乡村鲜活的民生图景。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

0: 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好的呼吸节奏其实不仅可以保证身体摄入更多的养分，还可以跟体内脂肪发生氧化反应，促进燃脂，带动运动节奏，能够调节体腔内的压力，改变肌肉的紧张度。不同的运动其实都有它标配的呼吸方法，比如说有氧运动，低强度的慢跑呢，需氧量少，刚开始起步我们可以用鼻呼吸，等身体适应之后呢，就以三到四步吸气，三到四步呼气的模式，保持呼吸均匀一致。中高强度慢跑的时候呢，就可以用鼻吸嘴呼，以两步吸气，一到两步呼气的模式。当然如果你要是做无氧运动，比如说负重深蹲、仰卧起坐的话呢，切记不要憋气，尤其是中老年人以及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深呼吸一口，然后呢动作开始到动作完成时呼吸还原过程吸气，这样呢就可以让身体保持一个很好的有氧状态了。来听下一首歌，万芳，夜照亮了夜。